0: 台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1: 新冠疫情让世界变得不一样，工作职场生活形态都在翻转变革，学习变成日常的必要必须，让余国定每周为您搜寻萃取一本国外热门新书，与你在空中分享。余国定制作主持，愉快读好书。
2: 欢迎大家来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每个礼拜一的早上八点，我们在台北 FM90.9 和桃园 FM104.3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礼拜一早上我们一起在空中相遇，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学习。最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感觉啊，就是因为 AI 时代来了，而且这个 AI 这个科技呢，这个系统呢来得很快，这个可能三年的时间就一下子就横空而来，而且它进步的也很快。大家第一个感觉到就是 AI 好像人工智慧是好厉害，以前觉得它好遥远，现在觉得它好近。那它好厉害，厉害到什么样呢？厉害到它可以做很多很多以前要人做的事情，它现在都可以做。所以大家就开始有一个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讯息，就是大家都开始谣传说未来这个 AI 会取代人，很多的工作就会被 AI 取代， AI 会执行力也比你强，所以呢很多人就开始觉得说未来有很多的职务就不存在了，本来要人来做现在不要做。那像这样子的恐惧，我们就会想一个问题，就是那到底 AI 世代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呢？我们今天特别请到的是新创猎才公司，就是 Headhunter， 这个是人头 猎人头的这个公司呢的负责人，也是创办人黄思怡老师来节目里面。早安，思怡。
3: 早安，国定。
2: 对，那个先介绍一下黄老师啊，这个黄老师他是很厉害的这个人力资源的这个高手，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有两个硕士学位，那其中一个是课程设计与教学。对，因为我曾经去那边待过三个月，哥伦比亚大学，我那时候还记得那个进去有新生训练的时候，他就来介绍，他说我们学校有拿了40几个诺贝尔奖，就完全不懂什么叫做40几个，对啊，就觉得好恐怖哦，然后去他们学校参观的时候，那个法学院那个图书馆都坐那个皮椅子高高的，然后去那个东亚研究所里面全部中文书一大堆，然后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们这是以前跟燕京大学合作的，所以那个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学校，哥伦比亚大学，而且以前叫做 King's College。
3: OK。
2: 对，我现在在讲的事情呢，我们这位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同学
3: 一脸茫然，
2: 对，一脸茫然这样子，对，因为我们是适合老先生就讲一些老的故事。好，所以我们就回过头来要问，
3: 对，
2: 我们刚刚讲那件事情
3: 是
2: AI 会取代人类。然后很多的工作就不用人来做，都是 AI 来做，所以很多人要失业了，这是真的吗？
3: 这是真的吗？好，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然后我也相信这是大家可能很恐惧的一个问题，或很担心的一个问题。那我相信很多工作的确是可以由 AI 来做，但是人类会因此失业吗？可能有一部分的人会，但是大部分的人不会。
2: OK，
3: 对，
2: 那根据历史记载，我很喜欢讲的这个历史记载事情，就是说每一次工业革命的时候，
3: 对，
2: 比如说以前我们的这个第一次的中工业革命啊，什么有了这个蒸汽机之后啊，然后又有了什么汽车啊，又有了电啊，每一次工业革命的时候都会带来一些新的翻转， 譬如说电这件事情，
3: 是
2: 那以前你可能是在煤油公司，因为以前灯没有电之前灯都是用烧煤油的嘛，
3: 对，
2: 那煤油公司很大，洛克菲勒就是那个时候的煤油公司，那所以他们就当然就灯泡来啦，电来啦，所以他们会失业嘛、
3: right、
2: 对不对，但是
3: 对、就是、
2: 但是另外一边他会创造更多的东西啊，
3: 是
2: 是不是，就是刚讲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刚讲工业革命，后来有电脑的电脑革命、或者网络革命、每一次革命其实我们都身临其境，你就可以想象它没错它取代了一些，但是从某些角度来看好像它又产生了一些新的、是不是这样子，
3: 对，就是它取代一些它也会创造新的工作机会、所以也许我们今天可以谈的更多是它创造新的，我们要怎么样去拥抱跟抓住他所创造的这些机会、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2: 啊？对对对，所以呢就是说刚讲的说其实你不用害怕嘛，
3: 是
2: 就黄老师的意思是说不用害怕，
3: 是是
2: 对不对，他是有一些淘汰，是但是呢、看起来这些被淘汰能够被 AI 取代的、都是一些很基层的、很重复的、很劳力密集的、靠时间来完成工作的那种工作，就很快会被AI 取代嘛，譬如像什么，
3: 譬如像什么我今天我最近听到一个比较夸张的说法是，只要需要重复一次以上的工作就应该让 AI 自动化来完成。
2: 哦，那你我回家煮饭那是不是要自动化，
3: 那如果有煮饭机器人那何乐而不为，而且又是很便宜的价格、
2: 哇完蛋，那很多太太要失业、
3: 不会啊，太太就可以开始转行当柜台、
2: 所以就是只要是重复的事情都有可能，
3: 对，将来也许我不知道多久可以实现、对，
2: 但现在就是像我有一天我跟一些企业界的资讯产业的人在吃在讨论在聚会，
3: 是
2: 我问他说你们觉得你们资讯产业你们觉得最快被取代的 AI 的那工作职务是什么、他当时提了两个、他说一个是采购、
3: OK 采购，
2: 一个是 HR 人力资源、
3: OK
2: 为什么我听不懂啊，就人力资源跟采购还蛮重要的嘛，
3: 采购我不大明白哪个部分，但我先讲人力资源的部分。第一个就是履历的筛选，这个一定是已经自动化了嘛，
2: 是
3: 对吗，就是关键字的 filter、对，所以就是譬如说像辉达他在找人，因为有大量的履历涌入、所以他就是先去用履历上的履历上就是读语义嘛，
2: 对，
3: 语义其实就是爬虫，语义阅读之后然后去 matching 去媒合他的 JD 就是他的工作需求、如果你的履历跟那个工作岗位需求完全没有符合媒合的字眼，可能就第一个就被踢掉了、所以、HR 要自动化 AI 化是已经开始已经发生的事情，
2: 而且你看啊，
3: 对
2: HR 以前在传统的公司里面、他要看你的考勤有没有，你的考勤、那就现在不要人管了、全机器啦、对不对，像譬如说管一些什么、薪水啊什么这些东西也不要人来管啦、
3: 是
2: 对这些东西都可以有机器来管嘛，
3: 对，
2: 刚刚讲的那个采购啊，
3: 对，
2: 那采购以后可能采购全部上电脑之后你的东西它早就是变成一个固定而且要重复发生的事情嘛，对,
3: 对，
2: 不一定要有人，对不对？
3: 对，
2: 然后什么议价也可以在机器上面就做完啦，那采购的数量、下订单也可以在机器上做完、所以当这个事情真的是刚刚讲的只要是重复的，
3: 对，
2: 不断的重复的都可以被机器取代，
3: 是，
2: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可以很清楚知道说你现在的工作如果是很重复的话、是不是我们就要回家准备那个改行啊，准备转型啊，要不然会死翘翘，
3: 应该是就是一个很好的自我提升的机会嘛，
2: 对，
3: 因为其实 HR 来说我真的是觉得就是payroll admin 薪酬支付、现在很多公司的确也都自动化，甚至可以连接到我最近接触一个台大学长、他可以连接到那个他的银行支付系统、他连付钱这个动作都自动化了，
2: 自动化了，
3: 对
2: 对
3: 对，那但是 HR 有没有存在的价值？

0: 采购的一种，
1: 对，
0: 可是采购有很高阶的，
1: 对，
0: 因为国定学长一开始有提到这个哥大嘛，我其实以前哥大有个学长，他是哥伦比亚的 MBA 非常优秀，他就在 Dell 担任 Dell 全球的采购最高主管，
1: 对，
0: 那他重不重要？我觉得他非常重要啊，他可能会去发现新的 source，
1: 对，对，
0: 这个是 AI 可能做不到的，对
1: 对, 对，嗯，所以那个刚刚已经点出了一点这个端倪，就是说
0: 是
1: 每一个工作看起来只要是重复会发生的，
0: 嗯，
1: 都有可能会被 AI 取代，
0: 是，
1: 所以也不是每一件事情都会被取代，只是有一部分会被取代。
0: 对，
1: 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个单元我们再来跟黄思怡老师，我们来聊一聊，那到底在 AI 时代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刚刚我们跟今天的贵宾呢黄思怡老师呢就聊到了，其实大家不用紧张，就是说 AI 确实会取代一些工作，但是它不会取代全部的工作，那它也会创造一些新的机会跟新的运用。那这里面呢就又有一句这个市场上大家在流传的话，就是说未来啊你不会被取代，那你会被谁取代呢？你不会被 AI 取代，你会被人取代。什么人呢？就是会用 AI 的人会取代不

0: 会用 AI 的人，那我想请教黄老师，什么叫做会用 AI 的人？
1: 我觉得就是这可以，我可以举个例子啊，就是因为那个国定学长之前有要求说要说故事嘛，那举例来说，其实我现在正在完成我的博士论文，
0: 对，
1: 那这个过程中我用了很多 AI 的协助，但是有时候 AI 也会给错的答案。那我个特助，他是清华经济系大三的学生，他就非常聪明。我只会告诉我的 AI 说那个叫 overleaf， 我跟他说，哎，你这个是错的，你不对。但是呢，他就很聪明的截了一个屏，告诉 AI 说，哎，应该要是这样。所以会用 AI 的人，其实我觉得就是能够很好的跟 AI 沟通，告诉清楚的告诉 AI 你要的是什么。对，
0: 哦 ，OK，
1: 对
0: ，OK， 就是清楚的知道。那除了清楚的知道以外，还有没有别的你觉得也是很重要的能力啊？
1: 其他很重要的，我是觉得就是，其实当然学长刚才你也可以补充嘛，你也可以再share一下你刚刚那个很好的例子。那另外就是我会觉得比较大家要可能就是一起努力的，就是不能够只停留在把 AI 当 Google 的这样的一个层面，可能要往下步走了，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真的把我们重复性的工作用我们对流程的理解然后把它串接起来。那就是最近很流行的就是 Claude 的 Claude，然后还有就是 ChatGPT 里面好像有个 Codex，让工作流自动化这一步，我觉得可能是大家下一步可以一起努力学习的地方，因为我自己也在开始的过程中。对，
0: 我讲我一点我自己的经验哈，就是因为我有在学校兼课嘛哈，那我这学期有教一些比较年纪大的人嘛，就是在职专班啊，俗称 EMBA 那他们那些人呢就开始要写报告嘛哈，那你可以看得出来，就会用 AI 人跟不会用 AI 人。然后呢我出了一个题目，老师出了一个题目，那有的人就把那个题目输进去，然后就出来一个东西。那我一看就你就可以看出来那个回答的问题问得很浅。所以答复的也很浅，可是厉害的人呢，他就会把很多的情况证据把它输进去。我还记得我一个同学，他就跟 ChatGPT 说，他说请你用McKinsey 顾问公司的角度，用 EMBA 学生能够理解的方法来比较 Apple、 NVIDIA跟 TSMC 就台积电，这三家公司的 AI 的策略的差异。因为我们就在问这个事情，所以他就说我同样是问问题，但是他就加了很多情境，而很清楚的告诉你的对象是什么，目标是什么。当你我们就发觉就原来啊，我们同样的用 AI， 我们会问问题的人跟不会问问题的人得到的结论是差异很大的，对不对？然后这个，所以，怎么样子来提出好问题，这是不是也是一个重要的能力啊？
1: 好，回应一下，其实如何提出好问题，我觉得不管是在 AI 的时代，甚至可能早在十几年前，我还在华为工作的时候，就有一本书叫做 QBQ。问题背后的问题。
0: 对，
1: 这其实在顾问业也是一个重要能力。
0: 对，
1: 那应该说在行行业业，不管过去现在将来，这一定是持续是一个重要的能力，就是问好的问题。那我觉得好处是，就是有 AI 的好处是，其实 Claude 或 ChatGPT 他们也很会问问题。
0: 对，
1: 因为他们常常就是在你提出的需求之后，他就问你说你愿意怎么样吗？你要怎么样吗？所以他们其实是很会提问题的。我觉得也许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人类使用 AI 的时候，我们愿意思考，我们也可以跟他们学到如何问问题的能力。
0: 对，那我在讲说我的经验哦，
1: 是
0: 他说，譬如说你公司营收下降，你就会干什么？你就会去问一个问题，说哎，如何增加营收？那这种题目就是一般人问的方法。那真正 就是高手的话，他不是问说如何增加营收，因为什么？你写的一个如何增加营收这样子的看起来清楚的题目，但是他得到的很可能是幻觉、幻象。
1: 嗯，
0: 就是有很我们常常讲说他会乱找答案，然后乱给你这个回复，然后呢而且还是很震惊八百的这个胡说八道嘛，不然你讲那震惊八百胡说八道，那所以说你应该要怎么样来问问题呢？他说譬如说你可能是先要识别，就如果你是一个会用 AI 的人，你应该要会问的问题是，那我如何增加营收？那我是为什么我营收会短少？我是因为产品出了问题吗？我是因为客户流失了吗？还是我的品牌定位错误了吗？还是我的商业模式失效了？还是我的竞争对手改变了游戏规则？那这件事情就是说，光是这个找到这个到底是什么地方出错，这就是厉害高手的关键能力，就不是只有那么粗糙说如何增加营收啊、哦、这么简单，因为这么简单出来的可能是一些胡说八道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学一个事情啊、哦，我在课堂上就讲说，你可能要学的事情就是第一个，你要会问题的设计，
1: 嗯。
0: 第二个呢，你还要什么呀？还要问题要找到什么才是真正的问题，你不要问一大堆那个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他就会给你一大堆不是答案的答案。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有意思、哦、那还有人就说刚讲到为什么会有这个震惊八百的胡说八道，不电脑这个很厉害啊，好像大家有用也确实啊，
1: 嗯，
0: 对不对？那黄老师有经验吧？
1: 哦，这我可能要更正跟补充说明一下。
0: 嗯，
1: 就是幻觉这件事情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0: 哦，现在不存在了。
1: 对 ，as my understanding。
0: 嗯，
1: 因为好像已经幻觉是就是它不就是它是虚无假设的概念，就是、说哎它不存在，可是 AI 所有、嗯。但好像这件事情已经目前
0: 被解决了。
1: 对对，目前它已经不会有给虚假的东西，给不存在的东西。
0: 哦。
1: 已经有进化，
0: 就是说其实比较严肃的答案就越来越不会有幻觉，
1: 是，
0: 但是我跟你讲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实验，
1: 对，
0: 就是说你在上面你输进去，请你帮余国定做一个简介，
1: 嗯嗯
0: 啊
1: 嗯，
0: 但是不可以用 Google 去搜寻啊，然后你会出来一个非常格式非常完美而且介绍结构非常严谨的一个简历、
1: 嗯、
0: 但是那个应该不是我，
1: 明白，
0: 就是说譬如说你的学历他要有，对不对？
1: 对，
0: 但因为他找不到学历啊、嗯、就他就给你丢一个学历上去，对，那然后你譬如说我成长我在哪里出生我在成长的背景啊，那他没有资料啊，他就丢一个他觉得最端庄的，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口试的时候大部分的口试人被口试人家里都是小康啊，
1: 嗯
0: 啊，每天都是小康啊，对不对？哪里面都是小康，他们还有大康还有不康的，对，但是每个人写、哦、我们都是小康，然后接着写什么我爸妈妈都是一个很开明的教育，就是你在大学里面不是有口试吗现在、
1: 嗯嗯、
0: 哦，就觉得那个写的都很像，所以这就是我刚刚讲说幻觉这个事情、
1: 嗯、
0: 反而是那个学问知识型的东西比较不容易有幻觉，因为它已经填补了这东西，那以前为什么会有幻觉，你刚刚讲的就是因为它没有东西，它抓不到东西、嗯、所以它就塞一个东西进去嘛，所以在知识这领域里面幻觉这东西已经越来、越被补充了，所以 不容易出现差别很大的那个胡说八道，但是在其他有些地方这个幻觉会发生这件事情，它是因为有根本上的一些原因的、
1: 嗯、
0: 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一个单元我们再来谈一谈说AI 为什么它只给你答案是怎么产生这个答案的。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刚刚我们跟HR 的专家，人力资源的专家，这个黄世业老师，我们就聊到，其实 AI 会帮助我们，它不是来取代我们的，所以大家不用紧张。但是呢，我们人有人的优势，那 AI 有 AI 的优势， AI 的优势是包含它可以快速的运算，所以做到譬如像收集分析的功能，那它也可以做到重复的事情，准确的重复啊，那这些事情是它的特质，那我们不要跟 AI 去抢那个特质嘛，哈。那但是我们有些东西是我们人类啊自己特别的，就是 AI 做不到的。我们刚刚前面讲到，譬如说会问问题，会设计问题，会找到正确的问题，那这就是人有才厉害的嘛。那他好像还有一种，他是说，这个人类有一个叫批判思考的能力，这是机器做不到的。
2: 嗯，好，所以所以社长的问题是，就是有什么是机器做不到，人类可以做到？
1: 对，
2: 批判思考其实是一个，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那英文就叫 critical thinking 嘛，因为我以前是英文老师，所以就顺便带一下英文。那批判思考的这个能力呢，我觉得其实在亚洲是非常欠缺也缺乏的。因为我们都习惯 follow 嘛，跟 obey 嘛，对。然后有批判思考能力的人其实还蛮不受欢迎的，就像我们刚刚在放音乐的时候，
1: 对
2: 社长对我的批判一样。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一个蛮 critical thinker， 而且蛮不 follow tradition 的人，
1: 所以你说
2: 对，
1: 就是你必须具备批判的能力跟思考的能力，对不对？
2: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要有批判能力，第一，你在批判思考能力之前，你先必须具备的是勇气。就是怎么样不屈服于权威跟组织的勇气。但是这个我们从小到大其实 是第一没有被教育，第二是被打压的。所以如果我们要赢过 AI， 我们其实需要具备这样的能力的话，
1: 对，
2: 但是学校没有教，
1: 对，
2: 我们要怎么自学？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1: 对，就是其实我们从小，我们的教育是告诉我们什么是标准答案。
2: 对，
1: 我们考试也是靠标准答案。但是我们后来发现这个世界，很多事情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但你如果不能够分辨好还更好，还是普通好，一点点好，很多好，那这种判断的这种批判的那种思维，就是你是不是比别人强，在 AI 时代的重要的关键之一嘛。因为 AI 已经帮我们做了大家都知道的一些事情，剩下的是 AI 做不到，那刚刚讲的批判思考的能力。那他们还讲说有另外一个能力叫做跨领域整合的能力，它为什么这么重要？
2: 跨领域整合的能力，那就是企业里面的总经理嘛。然后或者我去讲另外一个故事好了，我觉得另外一个故事比较有趣，就是我从纽约回来第一份工作，曾经在巨匠电脑服务过，巨匠电脑的中董事长，他不懂电脑，可是他创立巨匠电脑，因为他嗅到了这个商机，
1: 对，
2: 所以他集合了一堆会教电脑的人，以至于公司就是获利非常的好。然后你看像我这样的人才嘛自己说自己是人才可以吧，好，人要有自信。所以像我这样的人才，我当时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回来的课程设计专家嘛，我也加入了巨匠电脑为他效力，而且还帮他引进了一个 APP 的课程，
1: 对，
2: 就那个课程就赚了400多万台币。那像中董事长他就是一个能够整合很有整合能力的人才，
1: 要跨领域整合，
2: 跨领域整合，对不对？
1: 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在学校读书的时候，都要求所谓第二专长的概念，要跨领域嘛，有第二专长。所以光是有一个，其实 已经不够了。对，那跨领域，我因为这个跨领域整合我特别有印象，就是我自己是读新闻系的嘛，那你知道吗，在国外读新闻系啊，其实要你有读其他的主修的东西，譬如说你可能是药学系毕业，你可能是机械系毕业，你可能是土木工程系毕业，那你然后你来读新闻系以后，你将来去做新闻工作的时候，你去做药学的采访线的时候，你就没有问题。我上班第一天，我新闻系毕业，我上班第一天，老板叫我写一个气管有关的分析报道，我完全不行。为什么？我没学过气管，死翘翘。对，所以那个他就需要，所以越来越多的工作是需要跨领域，你要有新闻，你要有气管，你才能写出气管类的文章，采访的新闻。所以这就是也是 AI 世代一个特征嘛，就是跨领域的整合。对，那最近还有人跟我讲说我们之所以比 AI 厉害的是因为我们有很强的人类啊，有很强的创造力，这是真的吗？
2: 这是真的啊，因为 AI 是人类创造出来的。
1: 为什么呢？为什么创造力会比 AI 要就是 AI 做不到，我们可以做得到？
2: 我觉得创造力的源头是另外一个能力，叫想象力。我蛮喜欢一句话叫做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也就是说，其实只要想得到的，最后就可以做得到。那因为是佳音广播电台嘛，我觉得也可以讲一下属灵的事情。有一个韩国牧师叫赵永吉牧师，他创办了韩国最大的教会。那他出了一本书叫做《第四度空间》。他就是从一张桌子、一张椅子开始想象，然后创建了这个教会。对，所以就是想象力是创造力的来源。
1: 像我们因为在学校教书啊，我们就常常讲说，这个创造力啊，真的是解决企业竞争的一个关键了哈。那我们最喜欢讲的一个例子就是 Netflix。Netflix 原来以前是做这个影音出租的嘛，对不对？DVD 啊，邮寄到你家嘛哈。后来它就变成影音串流，对不对？那后来影音串流很厉害啊。对，那就不要住 DVD 啊，那大家就可以在线上收看的影音。那事实上他除了做影音串流，他马上又创新呢，还有创新新的，他就做什么，做影音创作。他现在变成全世界产量最大，合作最多国家的这个，他跟100多国家合作，各式各样的影音的作品。所以他就不断的再往前。听说了哈，我那天看到一个，他说他们又现在又搞创造力啊，他创造什么你知道？他创造，他说要开始搞游戏，就是等于是，所以其实这样的例子还蛮多的。我最近看到《天下》杂志上面有介绍那个 Uber 原来是做这个像计程车一样的这个。计程交通服务嘛，可是后来它就变成一个共享交通，然后接着呢，它现在它就不只是轿车哦，它开始不是有送食物吗？有卖外购的食物吗？然后它现在还更进一步叫变成生活配送啊，你买鸡蛋都可以它帮你送啊，它帮你送信啊，它帮你这个做各式各样的借助你生活，它帮你买菜啊。然后他们也不断的在靠这个创造力给自己的所谓的企业能够保持快速的成长，或者保持快速的继续领先的，最重要就是创造力。所以我觉得创造力啊看起来真是蛮重要。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个单元我们再跟黄老师来聊一聊，那还有哪些人力是我们在 AI 时代必须具备的。

0: 欢迎大家来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刚刚我们在前面几个单元，我们跟黄老师有谈到就是其实不要怕 AI， 因为 AI 有它的限制条件，我们人类有一些能力那是 AI 超越不了的或赶不上的，那这个能力我们把它弄起来学起来巩固起来，那这就是我们将来会超越 AI 运用 AI 的一个关键。譬如我们刚刚讲说提问题或问题设计的能力，思考判断的能力，跨领域整合的能力，判断力的能力，创造力的能力。那这些能力里面呢，有一个能力我特别喜欢，就是我们叫做持续学习的能力。就是我还记得那个人家说你未来你要学什么东西这个最重要，他说学习如何学习的能力。这个能力是最重要。那想请问黄老师为什么学习如何学习的能力这个持续能力的态度跟精神是这么重要？
1: 回应一下那个就是国定学长余社长，那学习持续学习能力其实我觉得可以，因为我前面其实没有提到我曾经在 Apple 当过人力资源经理，那 Apple 其实在看高潜力人才的时候也会看这一项叫做 Learning Agility， 就是快速学习的能力。那持续学习跟快速学习的能力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就是我们其实在很多企业家的身上也可以看到这样的能力，他就是好像就是 Steve Jobs 说的大智若求知
0: 若渴，
1: 对 Stay hungry stay stay foolish，
0: 对
1: 求知若渴，
0: 对
1: 对。好，因为我的那个英文其实比中文好点。好，那回到这样的能力，就是说这个持续学习能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其实AI 有没有 AI 也有 Machine Learning 也有，只是跟人类最大的不同是，那天我也跟一个台大土木系的教授确认过，目前 AI 它其实是有持续学习能力，但是它跟人类最大不同是 AI 是我们叫它学的，人类叫它学的，
0: 对，
1: 但是人类的这个持续学习是自主性的，对，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目前还存在的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0: 对，就我们如果有这个精神有这个态度持续的学习，你会指导你会要求自己去学，不断的学，持续的学，那这是一个人持续成长的关键嘛。那尤其在这个现在这个变化这么快新玩意儿这么多的时代，我们就觉得说要持续的去学习，那这个能力呢也是要学习的，你要学如何去学习。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就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想问请教，就是那有没有什么职务，因为你们在做 headhunter 嘛，做人才这个征募的工作，那像这个很多领域有哪些职务或职位是你们在 AI 时代很被你们这些专家看好的，有没有这样的工作职务？
1: 其实蛮多的。那
0: 举例。
1: 好，我先一言以蔽之啊。就是一言以蔽之的话，就是说其实只要能够帮公司获利跟赚钱的职务都是好职务。也就是说不管，我其实先说不管现在听众
0: 具体的
1: 好吧。好，具体的话，我觉得将来还会非常有大量职缺的，有 data scientist 资料科学家。
0: 要讲慢一点。
1: 好，资料科学家，那
0: 这是干什么的？
1: 就是做资料分析。AI 会有很多数据嘛，那这些数据我们如何能够，譬如可以拿来做市场预测、消费者评估，甚至消费行为分析。这是 data scientist。
0: 意思就是说AI 帮我们收集了很多资料，也做了很多统计啊的数字，但是要看得懂啊，
1: 对，
0: 代表意义是不是这样子？
1: 是，就是还是需要人为的判断。
0: 对，还有呢？
1: 还有我私信的说，我觉得兽医还是会，尤其在台湾的社会，还是一个很好的职缺。对，特别是兽医，不是一般的医生。
0: OK，
1: 对，因为以后可能没有什么人。
0: 好，对啊，兽医其实是极为昂贵的，对啊，
1: 对
0: 对啊，那个去给狗狗去洗一个牙齿，大概要花将近10000块。
1: 是
0: 啊，因为他要全身麻醉，全身麻醉就要收你7000块，对啊，
1: 是，
0: 所以我就觉得啊、哦，好贵好贵，对啊，
1: 对，而且没有健保，对
0: 对,
1: 对，这个刚好也是我对我自己小孩的期许啊、嗯，对。
0: 然后呢，
1: 还有那个喜剧演员 comedian，
0: 喜剧演员，
1: 对，脱口秀，哦、或是对，像现在有台北好像有一个什么乐美地一个新的听喜剧的地方，
0: 嗯、对
1: 对，蛮多台科大的老师都有去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喜剧演员，
1: 对，
0: 他提供了什么？
1: 情绪价值，
0: 情绪价值，让人家高兴，让人家喜欢，
1: 开心，
0: 开心，对。
1: 而且因为之后很多工作都被 AI 做完了嘛，所以我们的时间应该会越来越多，
0: 对。
1: 所以我们就需要更多的休闲娱乐
0: 啊、那喜剧演员可能是一个提供情绪价值的一个关键，对。
1: 对, 对，就是让人类可以持续开心，因为开心很重要，喜乐很重要嘛，喜乐。
0: 对。还有吗？
1: 还有的话就是可以维持人类情绪健康的，不管是心理諮商或者是 HR 的转型。事实上辉达已经开始招聘 mental health 的 HR。
0: 那是干什么的？
1: 就是关注员工的身心健康。
0: 哦。
1: 也就是可能在这个时代下大家承受的压力会比以往更多、对，就是有笔电之后还要 work from home 嘛、那有 AI 之后会有 LINE 已读不回之后，可能之后 AI 时代除了人机协作也有某个程度上的 competition 跟竞争、所以我觉得在职场上大家也可能会不自觉的承担更大的压力，所以当有这些就是人可能 只有人类可以解决人类的情绪问题嘛、
0: 对
1: 对吗？
0: 对对、对,
1: 对, 对，所以 mental health、心理健康的、不管是从心理学角度或是从、其他角度出发的、心理健康的 维系者、在企业当中
0: 还有吗？
1: 哦，还有最后一样其实我觉得非常重要是销售 client facing 的销售，这永远会被需要，面对人的销售。
0: OK，
1: 对，业务人员。
0: 所以对，就是以前我们在讲说啊，因为这个以后这个这个物联网出来以后，对，很多的销售、采购都变成制度化，那 AI 会取代嘛，哈。但我们从某些角度来看，有些东西，尤其是那个。销售使用知识很密集的，他必须要有人给你讲解的，或提供服务的，面对面服务的那样的销售，这个是不会被取代的，
1: 是很难被取代，尤其是在高端市场。其实之前刚好接触到那个韩舍集团的董事长蔡董，他有跟我分享说在那个台北韩舍爱美，然后他们用的机器人送餐，
0: 对，
1: 结果这些就是高端的客户，他们就觉得我花这么多钱来住爱美，为什么是机器人送的餐，而不是一个有温度的人？
0: 对对对
1: 对
0: 对，所以人跟人的接触也是提供的服务，是一个很难被机器取代的东西。那最后还有一点点的时间，
1: 是
0: 可不可以就这个 AI 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这个大的题目里面给我们做一点结论？
1: 好，那AI 时代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觉得第一，其实大家一定要去能够使用这样的工具嘛。那程式语言其实变简单了，我可能很多年前就一直吵着要学 Python， 然后都没有学，但现在其实好像也不大需要学了，因为现在都 Vibe Coding 了嘛。那 Supposedly 就是，但是以后我觉得以后 Programming 就可能就是跟英文一样，就是一个第二语言，所以大家还是要去理解人机协作，就是还是要理解一下说他是怎么运用，怎么跟他沟通，因为就像跟人工作一样，有些沟通方式可能是行不通的，但有些沟通方式行得通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怎么去跟 AI 沟通，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关键的能力。
0: OK、
1: 嗯、
0: 所以当你能够具备跟 AI 沟通的能力之后，你大概就可以掌握它，你可以运用它、然后呢 AI 会变你很棒的助手、当你有了 AI 之后，当然你就不会被淘汰，你也可以 掌握那个下一个世代的我们所谓的生存的实力。今天非常谢谢黄世怡老师来我们节目里面跟我们告诉我们什么是 AI 世代最重要的人力、最重要的职务、最重要的人才。谢谢黄老师，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集空中再会。

0: 以上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每天为自己做一点，慢老不失智，吃好睡好心情好，多元用脑，运动不可少。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和您一起走在身心健康的道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途中可能会跌倒，会摔跤，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走下去。有天你会发现，那些跌过跤的某些时刻，却成为人生的垫脚石。我相信梦想的实践来自于坚持做对的事，事情不但要做对，还得坚持下去。这样的态度使我在失意沮丧的日子里也从不放弃，最后达成梦想。亲爱的朋友，巨星造船和你坚持一起做对的事情，直到开花结果。
2: 如果你只是因为惧怕而选择放弃，你的梦想也将永远埋葬。如果你经过思考仍然决定放弃，那只是一种选择。成功是适当的放手和理性的坚持。 GoGo Radio FM 104.3 和你一起 Go Go Go。
3: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4: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世界最美的化妆品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1: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十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嘉音的行列。
1: 报名嘉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嘉音官方网站以及嘉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逆光是一道眼泪，也是一种勇敢，因为逆光让我们看见爱存在的力量。 FM 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3: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上午11:00。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有两个妇人在聊天，其中一个问说：哎，你的儿子还好吧？这个妇人叹息着说：别提了，真是不幸哦，他实在够可怜的，娶个媳妇懒得要命，不烧饭，不扫地，不洗衣服，不带孩子，整天就是睡觉，我儿子啊还要端早餐到他的床上呢。哎，那你的女儿呢？妇人满脸笑容地回答说：她可就好命了，她嫁了一个不错的丈夫，不让她做家事，全都由先生一手包办，煮饭、洗衣、扫地、带孩子，而且啊，每天早上还端早点到床上给他吃呢。同样的状况，因着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时，就会产生不同的心态。多站在别人的立场看一看，或换个角度想一想，很多事情就不一样了。你可以有更大的包容，也会有更多的爱。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因为年轻，难免有眼泪；因为年轻，难免经历波折。相信自己，相信有爱。因为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Go Go Radio。
4: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每当我们要开始改变的时候，抗拒的心就会如影随形跟着过来。这是我们大家可能会有常见共通的现象。有一则改变的故事，他是这么说的：有一位生活非常不如意的年轻人，他决定去找心理医师去咨商，帮助他改变这样的现况。于是他找了一家在巷子里头的诊所，他走进医生的候诊室，发现里面布置得非常的特别，没有接待的护士。候诊室里面有两扇门，一扇呢写着男人，一扇写着女人。他就走进写着男人的那个门，走进去之后又发现有两个门，一个门呢写着积极，另外一个门呢写着保守。他就想，我是一个保守的人，所以他就走进保守的那个门。结果他进去以后又发现有两道门，其中一道呢写着冒险改变，另外一道呢写着保留旧习。他知道他是一个难以割舍熟悉的一切的人，所以他又走进了保留旧习的那个门进去。当他走进去之后，你知道他通到了哪里吗？他发现他自己居然又回到了巷子里，他已经走出了诊所，他又回到了原来的自己。

0: 你就是现在的你，因为这是你心甘情愿的。如果你想要有所不同，自然你就会从现在开始力图改变。决定要改变，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要问你自己咯，现在有什么阻碍你改变的吗？如果你也是一道门又一道门的进去，我相信你得到的答案就还是你自己。你就是阻止自己改变的最大障碍。让我们想想，我有什么要改变？我为什么要改变？我可以改变吗？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今天晚上表演结束，我就要和日本唱片公司的人一起回日本。
1: 留下来，或者跟你走。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一点整。
2: 可能一生从来没人不爱到一处法眼，不过上帝确实不爱到一年四季看不到的变分。因蓝天玉草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人的色彩。Go Go Radio FM 104.3，用爱航向世界。
3: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4: 老古人的智慧。
5: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于庆荣。今天的谚语也是非常的励志的，华语的意思就是说，穷人他要的不多，如果有两斗米，他就会唱歌起来了。我们来学客语，穷人不是斗，两斗米会唱歌。穷人不是多，两斗米会唱歌。我们来学客家话，穷人就是穷人，一般我们客家话会说穷苦人，穷苦人。不是就是不需要、不必的意思。两斗米是多少的米呢？就是14公斤啊。这个谚语就是倡导我们要知足常乐，安贫乐道，乐天知命。两斗米现在的市价不过差不多1000元，让一家人一个月勉强可以吃饱，那就已经可以幸福满足，所以快乐地唱起歌来了。这样的一个图画很温馨，不是吗？以前我认识一位客家的长辈，也真是如此。他一生坎坷，但是因为有信仰而知足感恩。这位长辈呢，他曾经开玩笑的讲古说，有一位乐天，客家话讲乐仙啊，非常乐观的先生呢，妻子要他到邻居家借米来煮午餐吃。他到了邻居家那里，他们正唱起山歌，他兴致一来也唱得乐以忘忧，就回家去了，竟然忘了要借米这件事，让家人在家饿肚子空等。如果缺乏的穷人可以感恩快乐，那富足的人岂不应该更加为他所拥有的而快乐感恩吗？如果社会充满了知足感恩，应该会减少许多的谩骂凶暴，这不是不思长进安于现状。因为追求上进好上加好是人性本然，与知足感恩乐天知命是不冲突的。圣经中伟大的使徒也活出了凡事谢恩，无论任何境况他都可以知足，他在富足中感恩歌唱，在缺乏中也一样感恩歌唱，只求凡事尽其在我 问心无愧。让我们不论贫富，有两斗米就会歌唱，有两斗米我们就会歌唱。那如果有更多的米，岂不是更加的唱得更大声更快乐吗？节目最后请恩美同学为我们再读一遍。
4: 穷人不必多，两斗米杯唱歌。
5: 安子说什么呢？来到下次再会，张瑞了，平安。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Ladies and gentlemen，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客家舞台 on Hot Anchor。在这个舞台，即将带您发现客家话不只是一个沟通的语言，而是一场能听得见、感受到的现场表演。每一摆个 anchor 就是会将了取得几多哪个独个文化、人物故事，在嗰一摆当中，在嗰一摆扮演安哪？你准备好吗？今不你改 on hot anchor， 爱开始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On Hack Anchor。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Anchor Anchor。嗯，第大家上礼拜和记得尹真姐姐来到节目做分享吗？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尹真姐姐上礼拜来到节目做分享？嘉恩确实在跟他访谈完之后那天，刚好又是收获满满的实习日常，所以都用应该 bonus 加成之下。让我发现其实人生不过也是这样而已嘛，就是每天都过得很充实，每天都过得好开心，然后再加上我们两个都很乐观，所以就觉得日子过得很飞快。所以有来到这礼拜的当时，就来到了这礼拜的单集，想要让大家听众朋友来顺顺的聊一下这个主题好了，因为前面也跟大家聊到你动快乐该款台动豆该事情，不过呢有时候聊到了现在台语不是叫现主持，那时候就会讲到说，那我们这么开心的做自己喜欢的事，还有我们的投入做这么开心，不过你哈卡会紧紧紧紧会消失的黑魔啊，哈卡客家话真的要消失了吗？你台家你高安用安门下来自黑你是不是心里面打上了一个大问号？其实高安没黑安用，因为论证讲起来应该是就达礼拜拜六礼拜转去加工加破解沃卡，将会讲下平常时的沃卡。确实是比较少讲，可能妈妈骂我的时节会动我动我的时节用客家话来骂我，平常时都不看到阿爸和阿哥打嘴鼓，我们是几乎用不到客语的。所以呢，就算呢，就像前几集，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印象啊，前几集也聊到，就即便你是住在客家庄，所谓的客语环境还有客家重点发展区客家重点发展区的时节，每栋都西街很摸拱哈，其实也很多时候是不讲客语的，所以今天一栋想到台家唱头来，行业的主持人都在春菜的必要性吗？客语主持人到底有没有必要性？加这个位置还有没有必要存在？就是真的很好奇，很特别，想跟大家聊这个东西。其实我要台家讲啊，语言的消失啊，其实不是仅仅少了一个说话的方式，还有互相交流的管道而已。韩国包含到几个文化、几个生活方式，韩国几对大家提供个记忆、回忆，韩国一个民族的流失，都是整个会让人感慨的。因为高安兄弟都太讲哈，十八国都日来日台，韩国将我出社会的这一条路上，发现这个客语真的是越讲越少。所以我觉得，就像前几集也跟大家聊到啊，我们政府推动了许多。2023双语台湾也聊到了这个国家语言发展政策的变革，但是客家电视台啊、讲客广播电台，甚至我们的爸爸讲客广播电台，真的很感谢他们对本节目的赞助播出，还有这个 podcast 的词媒体，其实今天动三棒都在推广你个客家话，韩国客家个媒体，所以讲到动到个媒体，韩国语言个方式，他系问题系了下个后生因真正接触到安用个平台之后。其实早就改变了啦 ，Instagram 啊、翠啊，还有 YouTube 啊、TikTok 这些，如果客语没有走进这些地方，很很很上瘾，接触汉语的部分是越来越少，越来越难嘞。所以呢，今天是当时我会再个绕墙，因为个尹真姐姐来到节目面，当老大家讲，大嘴鼓，韩国分享一下啦。 就是究竟的客语主持它的必要性是什么，还有它真的有需要存在吗？所以他每天都在思考说，怎么样让更多的人愿意听客语，还有怎么样让韩语的节目不能像说客家音都在看，基本也是当时我老台家都会讲一下韩国如何去探讨客语的节目这件事情，它的受众到底在哪里？它如果去做起来，因为没有人给部分吗？在不同的电台，没有人给填台，韩国春哈嘎给填台，春哈嘎给填时台做节目，韩国一般的电台、电视台做节目，有没有完全不一样的发展空间呢？今天所有老台家，简家给进一步探讨两张议题。我们讲呢，到二天爱开始之前呢，交完时当先我先问听众朋友分享一首歌。人家首歌我是五月天的《第二人生》。人家首歌讲到啊，是感应感应说，无论是用半心冲短多精彩，然后动无聊啦。不论是如何精彩或是如何无聊的人生，都非常的值得呢，按下重新启动键，开启另外的人生跟身份。拒绝被单一定义的精神。那首歌呢？先从本堂中，平时五月天的《第二人生》，唱完了后，记得转来你的 On Hot Anchor 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转来 On Hot Anchor。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又回到我们的 Anchor。 这种声音突然就到台下分享说，你哈你认真都来又买个变革，韩国客语认证到底是怎么样做发展，还有他一路以来进行的方式究竟是什么，跟大家科普一下。也动鼓励台词让您听错，那还你读言你哈干你温柔天气可以去报名我们的韩语认证哦。那撒哈喽呢，我就想要认真的去跟大家探讨是松日系啦 Andy 绕墙改尹真姐姐呢，她有很多内容没有分享完，其实我就是很想亲自的再去邀请她来敲到这一集聊的是关于我们客家媒体真的很好当吗？因为家安本身就是有收过一些想法，就是觉得说提出了质疑吗，算是小小的疑虑，觉得你哈干音暗勺躺的血感音没动勺，那所以是不是很好经营啊，到底好不好当啊。废话不多说，绕墙你根本也落一遍再给我落一份熊。
1: 大家好，我是尹真。大家好，我是尹真。
0: 你可以稍微讲一下你大概目前手上有几个节目，然后要做什么事情吗？
1: 我不能说我手上有几个节目，因为我手上到底有几个节目
0: 你也不知道。
1: 也没有啦，因为我就会说懂很远没懂什么胎气嘎都应该按熊像啦，所以有一些是跟长辈类型的节目，在客家电视台有一个叫溜面先擦佛店，对，那在客家电视台有另外一个是跟青少年一起合作的节目叫练习生冲一波，我们会深入高中的社团跟大家来分享各式各样的高中社团。那我应该没有周亚给共播节目，那主要就会是跟大家分享各类型的客家相关的或者是非客家相关，但我们用客家话来分享，就各类型都有这样。
0: 好啦，这位是可以是没有讲到安都有关韩语的线线穿缝线个问题，还有刚尹真姐姐也非常多说，其实她每天都是在做客语传播，客语传播这条路。那我就很好奇说，你其实前一集有讲到你是怎么进到主持行业，然后是被当时候的台长发现说，你其实有点会说客语，慢慢到很溜达来讲哈嘎喂。那我想要问你，从业这么多年来看，那你觉得客语节目真的是只有给客家族群做使用吗？
1: 其实我一次走来过后，我就发现都不简单的。主要就会讲一回事，你第一次听要在节目给时间，你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并非所有的客语节目它都要大量的使用客语，而是说它什么时候使用。简单来讲，大家其实可以去思考是英文的节目，比如说 ICRT， 你打开来它全程跟你说英文，可是它有一些单元甚至还会说客语，它甚至会用英文来去介绍客家的歌曲等等的。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是我们在做客家传播媒体的时候，你一开始要先设定跟思考是你什么时候要说客语，你什么时候要说中文。我会认为不是任何一个会说客语的人他都可以来做，因为会说客语这是最基本的。那慢慢其实你要去思考是你要先说什么语言。我举个例子来讲，那亚哈有 delay 助词法同有主持活动，那我其实最受不了就是大家希望很有那个客家感嘛，所以就要求我们要百分

0: 之百讲客家话，我就会同佮讲啊，做对啊，我讲哈完全冇问题啊，唔讲吼，
1: 因为上下跟他
0: 推下跟人谈诶什么，佮做对接受嘛，他可以接受嘛。好，那后来其实慢慢我就会开始发现到有一些技巧了，因为我为了这件事情，我去练习讲 stand up， 讲站立喜剧，我想要知道到底我们这个同温层有多厚。后来我就发现说，哇，其实很厚哎、欸。我其实现在自己会跟大家分享说，如果是在台北主持活动，我要 announce 的话，我会先把华语放前面，然后整大段讲完华语，接着呢，我会在整大段讲客语。为什么会这样做？因为我整大段讲完华语之后，让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活动，大家先理解了，观众会先心安。再来，我会整大段讲客语，当成是一种表演，然后我会把那个客语讲得尽量好听，就是语调啊、声音啊都超好听的那一种，就把它当成录那个专辑 CD 一样这样。然后有一半啊，就在台北主持一个发通，我就先讲法语，因为周马给某个先讲哈法，因为你上困难，第一个嗓分给素材，你糖豆一个胎溜，你糖唔是给你捏，大家会先走掉，就觉得我不会，就跟一个外国人见到你劈头就啪啦啪一段英文，如果你不是一个英文母语使用者，你会先呆住，就sorry。就有一次我其实自己就有发现，为什么不要先说客语啊，先说华语，因为你试想看看哦，你今天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如果大家就是说了一堆你听不懂的语言，你会想要离开吗？一个乖乖你坤动劈头就是啪啪啪啪啪啪啪，全部都是英文，你不是一个母语使用者的时候，你会先呆住，接着你会想要离开，
1: 对，然后你会很惊讶自己怎么听不懂，
0: 对，就是就算你今天你可能小有能力，但是你还是会觉得无法接受，
1: 嗯，
0: 那这样子对于宣传上面来说就不是一个好的效果。我说后来我发现都要跟事情沟通，我就会第一个比哈总给素材，我会先讲完中文，之后就用极好听的口气口吻讲完客语。然后有一次我讲完之后，竟然台下有人鼓掌、欸、他以为刚刚那是一个什么演讲比赛的表演，我觉得很荒唐。那就是很简单的说，先从 So you get 台朋友 ，say 朋友台家好，分享台家来到天台地杯来欣赏金榜一个表演。
1: 啊你啊，
0: 金钱来体现台家，因为大家都已经知道我们前面讲什么、嗯，然后你就接下来就是讲个极好听的这个口气、嗯，然后讲完之后，底下人竟然就在announce的时候给你拍手，就好好笑。可是这也让我开始意识到是，在客家传播媒体这一块，你的客语到底要怎么去展现它，到底要怎么去使用它。所以你在一开始的设定你就要很鲜明，你的客群是给谁，听得懂客语的还是听不懂客语的，还是给小朋友还是给大人的，其实你就要先理清楚了。
1: 嗯，那应该到时候我们尹真姐姐就为你走了暗斗年，走了暗斗来节目和个主持暗斗来发通，这么多活动节目主持需要靠嘴巴来去跟大家互动，那我真的很好奇你是怎么样去说服老一辈的你愿意去接受你的用心的想法，因为我觉得老一辈的这样讲不太好，但是就是
0: 他们会很难接受，
1: 对，然后他们也会希望说可以尽量尽可能都说可以用半心去现穿和个电器啊用心的想法，
0: 因为我自己有经历过几个时代，就会说和电子希望让你说客家话几个时代，他就甚至会拿出让你的节目表，看到后三年的名字就跟他签起来，就说要在节目给说客家话不拉，然后我就觉得蛮委屈的。可是后来我就觉得应该要化这个委屈为进步的动力，所以我当时的做法是跟他们用全客语沟通，我同他们来解释一下，周马跟我在亚岛屿的会先在说法语，周马跟我在亚片没有先在说客家话，因为我相信不论你是哪一种最主要的目标，就会希望客家话做得传承下去，做得发扬光大，做得本台客家全世界全亿秋全部就晓得说客家话，也是你共同的目标。不过我就会同他们解释，中马给我的亚岛屿的不要说客家话，并不是我亚啥主持人不要说，是因为我全程讲客语，而且是用他们能够听得懂的，不是那种华语式客语，是他们能够接受的客语式客语，跟他们讲了之后他们就可以理解了。比方说我会告诉他们，拜托一下呀哈吼，你吼法语就没说法语了，一句法语吼跟英文跟荷兰语跟韩国语跟日本语 给全部就反正给哈嘎发慢点糖的声音就摸你啦。我就说好、啊、我就讲一个阿公我想我告 switch， 来你告诉我 switch 哈嘎发你用板告对啊你同个共啊。我说而且你知道我们中文也很常讲说哎、欸、不好意思哦我先看一下我这个 schedule， 啊不行我明天要跟欧巴约会。我们的华语里面其实就是这样子一个多语性存在了。我说所以第一步这个节目如果它是一个生活型节目的话，为什么不要营造这个生活感呢？我们应该要发扬这种所谓的京青客语体，让大家可以自在的讲。我说、欸、其实我们苗栗人都是这样你知道吗？那个在菜市场里面就写吊菜，我觉得超可爱的。
1: 吊炊
0: 吊炊啊、欸、你那个油纸袋给我啊，你那个吸管帮我冻下去啊。我说我们苗栗人都是这样啊，我觉得希望大家可以生活到我们不要有所谓的客语跟华语那条界限，那这边我就可以跟你解释为什么我会讲中文，那为什么我会选择讲客语，我是可以很清楚的把我的脉络告诉你，他们其实就可以接受了
1: 哦、嗯、所以说是用外语去说服白山人韩国中辈老辈辈人已经说到哎，用韩国话的年龄韩国说方言年龄到底是怎么样调配，还有希望跟更多的人去清楚了解、
0: 欸、那我也可以给那个年轻人一个鼓励啊、嗯、其实、哦、长辈也不是全部都很会讲客语好吗，其中没有懂得的词非那哈法说不出来的，只不过呢、哦、其实说方言就会用客家腔在表达，所以你不会发现他其实讲华语。有一摆啊，我要去 sell 给一个玩具店，他有摆那有卖给玩具的概念，你就问他说：“哎、欸，玩具哈嘎发用板工？”阿婆就会哎、欸、你讲哦告给啊，就是玩的。
1: 對
0: 我说没有没有没有，我说我们现在那个更不太一样了。你们以前就是随便玩玩，
1: 现在不是玩起硬要翻那个东西。
0: 哦、我跟你讲，那个西门町很多那个玩具店，什么抽盲盒的啦，卖模型的啦，我就说它就是一个名词叫做玩具店。然后我就问阿婆讲：“阿婆给哈发用板工嘛？”哥哟，该就玩具店呗。我说玩具店哦。对呀、啊，我说、哦、OK， 哎、欸，我跟你讲，我超配合他，我超配合他，我就说好，现在的尹真就来到这个玩具店，安利亚哈就来都要给玩具店了，给刘总的加速，不是因为他们习惯的语言，所以他们就 OK 了。嗯，啊、这一句算客语吧？
1: 可以，可以，
0: 五十趴，五十趴，
1: 可以，可以。所以每个鼓励唐总配入每鼓励尬案本身就是。放胆讲、
0: 啊，
1: 大胆的分享。
0: 哎呀，他有的会唔晓得讲，给哈嘎发给，就会用哈嘎腔来讲。我就想说，那反正他们能够接受就好了。哎、欸，给有的会讲出来，要吃我讲拜拜呢。像一个最经典给啊，就茱莉亚罗伯兹啊，那个茱莉亚罗佩西，我就说。这真的说出来，我不会觉得很漂亮，我只会觉得很可口。
1: 很奇怪，
0: 对呀、啊。
1: 所以讲的每天提倡抬高，就是你的表扬功，放胆说，就是不要担心。那我接着想要问，就是尹真姐姐，因为你其实坚持就是客语传播这条路动 Q， 那你每日讲到，你其实有时候这个节目很多类型，可能要跟客家人的老人一起分享事情，每日同后上你小朋友来讲哈，或是来分享你的经验。那我好奇说，你在接触我们的后上音的世界，因为其实都说，因为这么多年下来，一流利都要看他了，你觉得后生人真的如同大家说的这么的不会说客语吗？
0: 其实我知道并没有呢，像有动都给总比就会讲，跟你放问给妹妹上音，做妈妈会讲哈咯。他就讲，其实你就要去想，后生人本来就较无经验，其中人生体一摆来都节目当中，我讲哈发的啦，你反应就讲唔好，跟你用会我要求叫我全上讲哈嘞。做在船上讲哈，佮总言就会念到。不过假使你一下无慢慢地通去培养，比如安尼就完全无来病了。你一下吼啲佮天师台当空啦，啲录音室底部啊，我讲嘅就会佮有培养出来，佮细细细就开始舒服。佮总言讲到一流，俩讲到一好啊。不过佮张医师空说，你用叫他用华语去报告，他就讲不好了，你还要叫他讲客语。所以我其实会鼓励大家。你就上节目没有关系，来一次来两次来三次会越讲越好，所以我并不认为年轻人都不会讲，其实并没有，只是说啊，他想不想跟你讲而已。是啊，因为像我自己好了，我自己也会觉得哎，有上时的欧 boy 会讲哈发给时间对我来讲是一个家庭的语言，你会将你的衰散 拿出来做给世界，没会只有一些的乖乖。可是我们要怎么去营造那个环境，让大家可以慢慢的越来越习惯？像我很多朋友，他可能在国外生活久了，他讲英文他讲得很自在，可是你知道他回来台湾，你叫他用英文去讲，他突然会觉得这就没有这个环境，你要我一个人讲英文不是很奇怪，很像是动物园里面表演的那个猴子啊。所以我会认为说，大家并不用这么焦虑，说啊，为什么我都听不到年轻人讲客语？其实应该是要去大量营造那个环境，让大家可以讲得很自在。像因为他就有懂得给咖比点啦，韩共沙群迪度啊，大家会互相分享自己的客家生活跟客家经验。而且我必须要为年轻人说一句话：年轻人虽然不常讲，可是我觉得年轻人在腔调的适应度比长辈快。我们并不会说，哎呦，给你回奉给他们写，
1: 因为他大量的去搜寻。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反而其实年轻一辈的，我们可以很自在的，你讲你的什么海陆，我讲我的四线，他讲他的大埔，然后大家可以这样子讲来讲去，
1: 都通得了，
0: 都通得了，就是完全没有太大的隔阂。所以我不认为年轻人不会讲客语，而是有没有那个环境而已。
1: 其实应该动音通银珍姐姐来分享，是不应该让她都学习来淡薇工作走 tail 路的世界。我跟你讲，应该个 partner 他就是杨梅的客家人，而且让他穷人讲会流畅。唔讲呢，因你讨论东西，喊我今日动晓讲，会去个木语嘛。哎，你懂小狗，我们两个都是非常流利，算是真的年轻人来讲，就是真的还蛮会讲。但是我们在讨论工作绝对不会用客语，我甚至真的是他两个礼拜来，应该从来没去谈过几句哈，我也完全没跟他讲过客语。为什么？就像你刚刚讲的，我们在找那些题材、找 KOL 合作的时候，我们会用客语去讨论吗？没有那个空间，要主管他们也都听不懂，大家都不知道你在干嘛。
0: 哎，但是呢，如果你们今天很生气要讲别人八卦的时候，可能就会讲客语了。我有一个朋友，他现在在英国工作，然后我们就约好说，我们下半年的时候要一起出国去玩，就殊不知他跟我另外一个朋友两个人就是有一点熬啊斗啊，就是小小的就是吵架，于是他就打电话过来，就是大大的跟我抱怨这件事情。他跟我一样就是同乡苗栗人，我其实跟他聊天从来都不会用客语聊天，就那一天他竟然脱口就开始跟我说，不是啊，你不觉得他是小小屁屁吗？他这个是鸟鸟鸟鸟很多啊，莫名其妙要嗓音哦，来同工就会跟嘴嘛给啦。然后我就说，不是吧，我刚刚听到了什么？
1: 好可怕！
0: 就是、他就突然要，你知道，就像阿婆在骂隔壁邻居那种感觉，他就突然切换客语模式。我就说，等一下你刚才那一大段是客语吗？他就说，对啊。我说，你没有跟我说你现在在英国这么多年客语还这么好？他就说，你知道吗？很奇怪，我就是骂人的时候特别想用这些词汇。他是要骂人的时候，那个语言切换能力就变超好，所以你们只是不够生气了。你们下次要骂主管的时候，一定要
1: 找两个人试试看哦。
0: 就会用那卡发来骂嘞，没有啦。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用客语口说好话，好不好？只是真的就是那个环境的营造啦。
1: 所以呢，加工都唔系后生音，讲客家话系冇两只宽劲度两片。所以呢，你先唐一首好听嘅歌 ，Q 银珍姐姐想要分享什么样的歌给大家听？
0: 所以同大家来分享一条歌 ，Q 也系三 B 三啊，冇用下来合唱嘅，按到 T 一百就是第一次。他其实在讲说，大家第一次相遇的那种感觉，其实我觉得也很适合在客语这个题材里面，第一次讲客语，其实大家都不用担心，也都不用太紧张。他是何韵娜、黄雨涵还有另外一位好朋友一起来演唱的歌曲
1: 哦。喊等一下来歌，你先听你阿叔 T
0: 一百 T 一百第一次
1: T 一百 T 一百，你先听你阿叔 T 一百来歌，三下咧在歌咧探讨技术嘅议题，喊歌用半天做客家嘅媒体，佮困难度来片。

0: 大家好，我是应真佛音杨薯糖 Anchor。
1: 好，你看这个又是可爱的这个姐姐。不过呢，因为我刚上一段有跟大家分享过说，其实你认为后生人不是不说客语，后生人不是不说客语，
0: 扣一，
1: 要被带走。还有上音是唔讲客家话，唔讲爱撒哈罗斯，当时我探讨个议题会讲，那你取得客家个节目去追台个困难点系哪一道？
0: 还是我追台个困难，其实就会讲，你爱做本骂啥你困，我们要就是做给谁看？其实我觉得这不只是客家的问题，也是绝大多数所有媒体人的问题，不管是新媒体还是传统媒体，客家共同面临到的就会亚件事情。不过亚近年来，咱们有发现到，因为你有客家亚两杂事，按有文化带给亚两杂事，古时候你就得做懂得某汹涌的事情，你会想到懂得对亚在文化有兴趣给你。所以我认为，其实最大的困难是我们能不能够接受自己的优势以及接受自己的劣势，因为我们好像总是会认为说啊，应该要把它做得很流行啊，才会有很多人看啊。可是那真的是我们的客群吗？我们真的有需要去迎合吗？那什么时候该迎合？我们什么时候又该做自己？我觉得这是在客家媒体里面最最最需要被大家去包容的。我们做得很客家，做得很属于客家人可以看的内容，结果就被大众说啊不够流行，蒙人困呐，就你留下港人七港吼，弄起来走听听呐，
1: 走了流行如别，
0: 做了流行就哎呦唔拉下港啦，你呛了一丢你呐吼，蒙共下发，到底要怎样？所以我觉得是我们到底能不能够去接受我们的优势跟劣势，然后拥抱它。
1: 所以你跟他认真姐姐没有讲到，多到去做样板新的节目，还有做起个系个皮配合，你个政策啊、文化啊用。那我就想要问一个比较敏感一点，因为最近呢，就是自媒体就非常非常之流行。那我就会想问姐姐说，难道你真的从来没有想过说你想要也经营自媒体啊，或是去斜杠一个什么 Reels 创作者之类的那一种形态啊？
0: 有，我在很早期的时候还有做。
1: 你不要一直讲很早期的时候，这样讲的像我们年纪差很多，但其实我没有。
0: 没有，大概可能也许个七六七年前吧。
1: 那你算很前卫的短影音的。
0: 因为我在上一集呢，有同泰嘎雷粉用到吼，就是爱当做爱地图太好给时间，就有讲你给 YouTuber 的团 Sweetie Boy。所以我在新媒体的这个概念呢，算是蛮早就开始的。我可能大概在十几年前，我就会自己用手机帮别的单位拍旅游的影片。那为什么现在没有拍呢？啊，简单来说啊，就是没有钱呐。你给我钱，我也是会拍的。
1: 我以为你要说，简单来说，是因为现在被拍的人是你。
0: 没有。但就是你，如果就是有一个固定的业配的话，我觉得我是可以接，我也是可以做的。我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其实帮很多单位拍影片，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就说，应征啊，某年底来做亚看事情啊，看到你有滴来做，给你做得天数嘛，还是讲哦冇问题啊，有七家给团催，然后有七家给能量做得来办成，亚给应付。不过因为这几年确实刚好比较多是在主持节目当中，所以就比较少在做自媒体。以前也是做了蛮多，然后给两次助优粉用豆给还爱七家后哈嘎发给粉丝，就是我自己学客语的方式。因为我不是一个很正统学客语的人，我也不会所谓的什么音标，我就是靠很多的谐音，然后大量的使用去帮助我记忆而已，所以我就把我这些方法就是跟大家来做分享。那就后来真的越来越忙，所以就没有再做了。那为什么不做呢？就是因为我现在做节目做的比这个还多，所以我就是把它内容都放在节目里面了。
1: 那你要动手问应真姐姐的部分，就是你刚刚提到说你现在做了很多的节目，那我就很想知道说，因为我觉得独眼里公布主持人啊，后来公就是所谓的主持人，一定会觉得某一个 moment 某一个节目真的让你觉得你感动到了你的来宾听众。就像我前阵子真的有人私讯我，然后同来就是老爱讲，去唐辽爱的节目都讲，地讲诶，铁树贤从永伴走，韩国基永永伴兴先拆膝盖来回来。我就是有被感动到，然后还是妈妈就是传讯息给我说什么，她女儿很就是全家都有在听，哇，或是甚至还有人就是可能老伯伯老奶奶会跟我讲这件事情，我就很好奇，颖真姐姐是不是真的也有曾经有 某个节目或是某个东西，然后让你觉得你真的影响到了这个人这一件事情、嗯、
0: 也许我觉得可能不是，我觉得他们是互相的，听众可能会影响我，我也会影响听众，那来宾其实也会被影响。我觉得做客家媒体这件事情最有趣的事情是你的来宾就会是你的第一批听众、
1: 嗯、
0: 然后也是因为有客家媒体的存在，让很多客家的故事跟声音可以被传下去或者是被大家听见。我自己其实经历过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来宾，他们为了想要上节目，然后回去跟家人学客语，然后家人听了他的节目之后知道这个年轻人在做什么，比方说知道哦，原来我的孙女她除了教英文她喜欢玩 cosplay， 原来我的儿子他现在正在面临这个想要离职的这个困扰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语言它会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桥梁，特别是一个家庭的语言、
1: 嗯、
0: 所以也是因为做了这个媒体之后我才了解，哎，原来我们的力量这么大。我曾经邀请过一个奶奶来上节目，然后后来就鼓励了她的孙女去帮她的奶奶拍了更多的纪录片，然后我有去看她的纪录片，我觉得非常的棒。然后我有在做一个节目，现在有在播，叫客制孙女派遣中，我们会接受邀请，然后去各个长辈的家里面，皮给丢用哈嘎发大嘴骨某汉字素体就会懂青菜给供给丢给省吧，供给丢英语给稳吧。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可以活到七八十岁本身就是一件很精彩的事情、
1: 嗯、
0: 所以我们就会去他家里面听他讲这些故事。那刚好这个是确实也没有在别的节目上面分享过，是前阵子才发生的。我在做这个节目之前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我一定会收到那个讯息告诉我某某长辈他离开了，可是我没有想过是这么节目这么前期的时候做的。我记得很深刻，那个长辈是在新竹做柿饼的一个爷爷，给你嘞，我就会去到给他副卡，边打蚊子，然后边跟他聊天，然后聊一聊的那个车子还会来说要拿他的柿饼，然后又聊起来，然后什么的。然后后来节目播出过了一阵子之后，他们就跟我说爷爷离开了。我也觉得
1: 哇，还好后菜有留下了一个经验，一个故事。
0: 我觉得是哎、欸，就吃到讲哇，其实伊唔判的，不过亚克斯就会认生。第二，你有喊个时间直播，你就得做喊他多个事情嘛。所以我会认为，有时候你在做客家媒体的时候、嗯，我们不像一般的媒体，我们追求新，我们追求快，我们追求更多人看，反而其实我们追求的是很深刻，可以很永远。我觉得这个爷爷那一集的音档，我不知道会被多少人听到，但我想会变成是他太太近期很重要的一个声音吧。
1: 嗯 ，sorry 呢，容你重温讲一下，因为刚那段有点感动的东西是用客语讲，我觉得中文其实简言之就是把握当下，珍惜眼前正在进行、嗯、还有正在采访的人事物，
0: 嗯，
1: 然后顺便可以的话更进一步的帮这个信任你的来宾留下他美好的回忆、哦、
0: 而且我其实也要讲一下，我觉得有一次我在主持一个活动，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会一直给总比给留周了一给宽一来懂普通的事情，就是你知道那种婆婆妈妈那种舞蹈班歌谣班诸如此类这种，可是你放在整个台湾的社会来讲，你不会觉得他们做一件很特别或多厉害的事情。可是呢那个奶奶就很傻屁给同来说，我跟你讲哦，我同讲哦，还是跳到董丽辉哦，给哈嘎天使团有了蔡凤呢，哎，不能像我某一周嘞呢，啊，结果给讲了蔡凤哦，好矮哦，行个技术组我某个吼都是给我同来说给我蔡凤跟我用个啥，然后我就觉得哇，好好笑！我从来没有想过客家电视台有这么大力量。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有趣的，就是对我其实觉得客台很棒，可是我没有想过
1: 它的影响力
0: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那个奶奶多骄傲的跟我讲说，她本来真的不想做了，她觉得做这个很累，可是哦，那个客台说要来采访，害她吼、哦、就是头都就是不能不做，她就只好继续做下去。
1: 嗯，
0: 我觉得哇，好可爱哦、喔。
1: 嗯，所以讲啊，论证讲迄个是嘿，那是你做的让熊都拍三，韩国拍三没做的让熊东一，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棒的主持人，也是主持人应该要达成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最后的 加码互动环节，就是我想要请尹真姐姐对唐中朋友非常讲七嘎，很或是加你都可以随便，anyway， 你可以分享一两句话你想要讲的或是勉励的话。
0: 哇，一两句话、哦、
1: 都可以，反正对，反正来得及。
0: 我觉得可能就会是。就是要相信你现在所做的事情，你不知道哪一天它会开出什么样子的花朵，因为人生里不会发生太多的事情了，它会发生太多太多的事情，我们就是在我们有限的 生命里面尽力的去完成每一件事情。你也不要觉得这个来宾很无聊，也许他现在他的人生的乱流里面，然后感谢你这一次的访问，让他可以整理重新梳理他经历过的这一切，也许是很无聊的一集，可是会是对他影响很大的一集。这也是我认为客家媒体最甜蜜的地方，他也许不被这么多人听到，但是他可以影响到一个人，影响的非常多。
1: 其实尹真姐姐在讲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很感动的事情，就是前阵子我采访一个来宾，他从小就受到很严重的家庭暴力，然后跟心里面的创伤，可是我就很感谢他，为什么？因为他愿意来节目分享，代表他信任我这个人。所以就像刚刚尹真姐姐分享的，她说啊，就是你主持人走在人行道来宾，来宾没走在人行道主持人，其实就是这样的对等关系。还有就是因为很多人都说媒体人就应该要有什么样子，或是媒体人就应该营造什么样的社会责任，但是他们却忽略掉说其实我们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所以我们会在每一次的采访里去感同身受。其实就像老师跟我说，叶佳你不适合当记者，你不适合播新闻，因为你还没采访完就已经先哭了。
0: 但我觉得你就会是一个很好的主持人啊，你可以去理解对方的故事，所以我觉得每一个节目它都很重要，然后它的责任跟它的意义都不太一样，所以你不用担心说会不会客家媒体它是一个很小众，也许它小众可是它很深刻。
1: 今天动感谢你尹真姐姐来到节目，让大家按精彩的分享几个故事，和我分享几对了客家传播媒体的看法，按用应该就是收获，还有结尾真的让家人意想不到。今天真的很感谢尹真姐姐来到节目做分享。如果大家对阿姐有更加多的兴趣，和我几个故事内容想要知道更多的东西，记得私讯家人再继续敲姐姐上来。今天动感谢尹真姐姐，
0: 真棒太感
1: Andy Harris 长聊聊咯，拜拜。唔知大家如在嗰日白糖刷了尹真姐姐嘅分享之后，又买个摩 Q 龙嘅想法么？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再一次听到尹真姐姐的分享之后，有没有更多截然不同的想法呢？其实刚刚提你白老尹真姐姐爱用心打追姑分享之后，我真的就是心里面那颗大石头放下的感觉，因为我应该起头讲，人家穷人都该做客家媒体演员假感音，其实也是慢慢的在每一场的工作，还有每一段的旅程当中，寻找一个立基点，还有寻找他继续走下去的行动力、行动力啊。所以唐中朋友，高安多利亚岛每真紧动感情，伊都大家礼拜破年啊嘞。顺顺的讲出其他的故事，韩国我平常上下班的时候还有机会时间哦，坐在电台里面用麦鼓啦、台咖类打嘴鼓分享音声故事，这些都是我觉得是让自己放松心灵、陶冶身心灵最直接、最直观的方式。今天伊冒台咖讲了动作，如果你哈咖来媒体韩国喊伊推广，其实应该实际去都该想讲啊，你讲的播顺，你个哈咖位啊，都打算用白去来播顺，很黑打白打三音什么讲了动流量，是不是很多人都一定要说得很流利，这才是客语，才是传承呢？当然不是啊，你只要愿意接触、愿意听，我就觉得是一个帮我们的这个客语打开新生活圈，还有新的同温层，很棒的一种方式啊。动动还有上音俩哈没讲多啊，前几次到李改轮太行老谢采访也是啊，其实像很多年轻人会接触客语，已经不再是家里面长辈说客语这件事情，韩国尬听嘿哈尬音俩肯死心，其实进入空内黑都喵路面当台尬音讲了短影音啊 ，Instagram 这些东西，慢慢去接触，慢慢去知道客语，其实每天一家动好搞个音音嘛，一首歌。 一个 podcast 一个广播电台节目都可以塑造一个语言传递的模式，你还没你还没很爱老尹真姐姐就截然不同，还有除了做的事情有一点不同，但是心理层面的想法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说我真的会改变的，不是客家人会本小沙的件事情，其实很用半心来想大家语言、大家文化、大家族群、韩国大家生活的方式、生活情境环境要怎么样慢慢的在就是尹真姐姐在节目里讲到的嘛，客语精精体嘛，要怎样这个精精体让更多的人可以广为人知，还有你一句话穿插好几个不同的语言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你躺转片就躺聊噶按工按哈 anchor 来家节目差不多半年以上的时间，有没有稍微习惯一下客语华语这样的切换模式啊？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慢慢可以感受到，就是我讲了这句话里面，然后你可以稍微猜到左边右边中间讲客语，左边右边讲中文，或是左边右边讲中文中间讲客语，诶昨天吞出某穷容改你要记不会改意思啊，韩国高王公改很蛮改，这样讲的是什么，还有猜出我这句话讲的意思，我知道有点困难，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讲，每一次我都邀请非客籍不是客家人也不会讲客语的同学来到节目做分享，超喜欢他们在最一开始到台尬公各位堂中陪着台尬和放羊秀堂 on hug anchor 真的好可爱呀，非常的可爱，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也愿意跟着我们的来宾朋友们一起听客语说客语，还有感受家一直不断在做的传承文化这件事情。希望呢堂中陪着每都得就是在每一段旅程当中，还有在每一次听新的语言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找出很多的共鸣点，还有会愿意继续听下去我们来宾精彩的故事。就像尹真姐姐在节目也分享到，她认为每一个来宾都是独特特别的群体，所以我们应该更认真、更细心、更呵护的对待他们的故事。今天动感谢汤中陪住个秀堂都结束之前的高安洞，希望来到台下推起来收购二黑高安洞好的日文歌。就是 The Vapes 的 Wake Up， 这首歌是在告诉大家沉睡的心灵，我知道你有点害怕，但是不要再继续隐藏自己了，亲爱的，我在这里，振作起来，就像我们的节目 Uncle Anchor 一样，大家礼拜四会到 Enliga 线上 Point and 台尬，每个礼拜都会在线上跟大家相见欢，所以呢，欢迎大家，你想上节目分享，或是想给家人很多的回馈，也可以私讯我的脸书，找到我就来聊聊天吧。Kimi Dong Gang Tia Tang Zhong Pin Ruga Shu Tang Enliga 礼拜，再来聊喽，拜拜。

0: 我奔跑不是为了第一个抵达，而是在终点的时候告诉自己，我尽力了。展翅上腾，让人生飞起来。 GoGo Radio FM 104.3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Go Go。
1: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0: 喂，陈经理哦，你伫来者？
1: 总经理，你找我？
0: 陈经理啊，你讲你的部门王的哦，伊也真歹，你按算讲要甲伊洗头咯？咦，我记得伊才无来几工呢，啊，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
1: 不过总经理，我看伊一项代志拢无做成功，我就知影伊无法度继续做了呀。
0: 哎呦！你哪会当用一项代志就该判定伊的成功还是失败啦？你也知影哦，咱俗语哦有咧讲，咱难买猫一步踏，伊就是讲哦，不管是一个小小人物，拢有伊的优点，咱哦唔通看轻任何人。
1: 陈
0: 经理，一枝草一点露，天生我材必有用，小卒啦有时卖变英雄。我希望讲哦，你阁予伊一摆机会啦。何况哦，一个部门嘛，现在掠长补短，人哦虽然不是拢真高啦，总是有伊的优点，会使互相补一不足的所在，同款嘛是有作为啊。
1: 是总经理，歹势啦，我知影啦。今日我嘛学着一句俗语：咱咱买猫一步踏。每一个人拢有伊的路用。那不能看清任何一个人。
0: 对啦，咱咱买嘛有一步踏，每一个人拢有路用，咱就唔通看清任何一个人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乐联播网。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人生是一座楼梯，你只能先往上走，才能选择你喜欢的座位。别把梦放下。背起你的热情，一步一步接近梦想。 GoGo Radio 和你一起 Keep Going， FM 104.3， 我们一起 Go Go Go。
5: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6: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听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一开始您所听到的是静婷演唱的《崔玉箫》，还有一首《待嫁女儿》。其中《崔玉箫》是民国51年香港电贸公司所拍摄的一部电影《萍水奇缘》的插曲。这部电影是由丁浩跟雷震主演，《待嫁女儿》是林黛赵雷主演的电影《燕子道》的插曲，两首歌曲都是由静婷幕后代唱。说到这里，让我想起民国51年古典美人乐蒂主演的邵氏黄梅调电影《花田错》。《花田错》是根据明代施耐庵所著的《水浒传》第五回小霸王坠入销金帐中的情节，并透过同名京剧传统剧目改编而成的。这部电影是由严俊执导，胡金铨编剧，乐蒂在片中饰演俏皮的丫鬟春兰，也是全片穿针引线的灵魂人物。花田错的情节是说，千金小姐刘月英在丫鬟春兰的陪同下，在花田盛会上邂逅了卖书画的书生卞基，两个人互生情愫。花老爷知道以后，就去派管家请这个卞基来家里相亲，不料管家粗心，误把恶报小霸王周通请回了府中。周通见到刘月英貌美，便逼迫花家成亲，花家无奈拖延，周通索性直接派人了抢亲。为了救出小姐，春兰心生一计，安排卞基男扮女装潜入花府，试图调包换回小姐。岂料周通的妹妹周玉楼以及水浒英雄花相虎巩旺等人卷入其中，各路人马因为天色昏暗以装扮误认，引发一连串新郎变新娘、新娘变新郎的经典笑料。最终在俏丫鬟春兰的机智应变与众人的协助下，恶报周通的阴谋被拆穿，卞基也顺利考取了功名，与刘月英有情人终成眷属。片中主题曲《花田错》堪称是最著名的对唱歌曲，它的歌词描写的丫鬟就是春兰了，看穿小姐刘月英的情思，在旁边调侃逗弄的俏皮互动。静婷以其招牌清脆甜美的声音，配合灵巧的转音，将春兰古灵精怪、活泼机智的性格诠释得淋漓尽致。不同于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哀怨与深情，《花田错》因为是喜剧，所以黄梅调的唱腔更着重于中慢版的灵活转音与戏谑的对白感。虽然荧幕上是乐蒂饰演丫鬟，丁玲饰演小姐，但幕后全部由实力派的歌手静婷一人分饰两角主导女声演唱。静婷时代曲化的黄梅调唱法吐字清晰且感情丰富，以乐蒂灵动跳脱的眼神身段完全结合中西乐器，完美融合。作曲家姚敏在编曲上运用了中式管弦乐合奏，既保留了二胡笛子等传统戏曲的韵味，又加入了西方管弦乐的丰厚层次，听起来非常的悦耳动听。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聆赏姚敏作曲、胡金铨作词、静婷所演唱的《花田错》。

0: 头丫头，贫嘴。
1: 要是我说成了，你怎么来谢我？

这是静婷在民国51年为电影《花田错》所演唱的主题曲《花田错》。43年后，王力宏也发行了一首歌曲叫《花田错》。王力宏的这个《花田错》跟静婷的《花田错》完全不一样。王力宏的《花田错》融合了现代的 R&B 与京剧元素的华人嘻哈风格。王力宏的《花田错》并非直接由京剧乐曲改编，而是借用了同名京剧传统戏码的名称与故事背景。这首歌是由王力宏将西洋的节奏蓝调与京剧唱腔巧妙融合在一起。王力宏在歌曲中加入了传统京剧的唱腔与打击乐器，歌曲巧妙结合了R&B 自由转音 Freed 的唱法与京剧拉长转音的序曲特色，让流行乐听起来充满了古典的风味。花田错是由王力宏作曲并编曲，陈振川作的词。现在我们就为你来播出王力宏别出心格的花田错。

这是王力宏的《花田错》。王力宏的《花田错》获得了好几项音乐的奖项，包含了中国 TOP 排行榜港台年度最佳编曲奖与最佳制作人奖，还有香港金帆音乐奖最佳男歌手演绎奖、音乐风云榜颁奖最佳的编曲奖。刚才我们还为您播出王力宏所演唱的《你不知道的事》，《你不知道的事》是王力宏自导自演的影片《恋爱通告》中的主题曲。王力宏可谓多才多艺啊！现在我们把镜头拉到70年代，70年代海山的歌手江阴有一首风靡一时的歌曲《难忘一段情》。江阴是70年代非常有名的一位歌手，他本名江美丽。1976年他和周雅芳一起代表台湾参加在香港举行的第一届亚洲业余歌唱比赛，当时他是参加由台视主办的台湾地区歌唱人才选拔赛。时值29年华的江美丽从2325位报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获得第二名。虽然在香港的总决赛他没有得到很好的名次，但他的歌艺还是得到唱片公司的青睐，签约加盟了海山唱片。江阴因为外形神似林青霞而引起注意，他以亲切的笑容、玉女士的披肩长发、标准的邻家少女形象给歌迷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在海山唱片传统的运作下出版了《花开遇知音》、《留下一片相思》、《绿色的初恋》等几张清新情歌的唱片，但这些专辑中歌曲并没有和他个人的形象魅力一样被深深的传唱着，反而经常被提起的还是他那张酷似林青霞的脸。因此初期的江阴并没有在国语歌坛掀起太大的波涛，直到他演唱了一首歌《难忘一段情》，这张唱片发行，大家才发现江阴的歌声甜美浑厚。《难忘一段情》是取自日本歌曲乌美二郎的《我想让你忘记》，国语版就有三个版本，包括江阴的《难忘一段情》、凤飞飞的《留恋留恋》、于天的《原谅我吧心上人》，还有台语的叶启田的《春梦情已断》，真是一首热门的忠实日曲啊！现在我们就来一起来聆赏乌美二郎原唱的日曲《我想让你忘记》，接着是江阴的《难忘一段情》，还有凤飞飞的《留恋留恋》。

这是取自日本歌曲乌美二郎所演唱的《我想让你忘记》，国语版的江阴《难忘一段情》，还有凤飞飞的《留恋留恋》，都是取自于这首日曲《我想让你忘记》。接着我们再为您播出于天所演唱的《原谅吧心上人》，还有叶启田的《春梦情谊》。

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邰正宵所演唱的999朵玫瑰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事情空中再见。

别人看到的是鞋，但感受的是你的脚。切莫贪图外在的华贵，委屈了你的心。感受真我，做你自己。FM 104.3 Go

0: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四点整。
1: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礼拜一下午的四点到六点 Go Go 好时光的节目。昨天晚上的那个国家级警报，大家有吓坏了吗？我是很疑惑耶，它为什么会变成那样的警报声？我真的吓一跳哈。可据说收到警报之后，地震已经摇过了，但我无感耶，怎么会这样呢？好，我们家的小朋友呢，他就赶快从房间冲出来，一直问我那是什么声音。然后呢，我就稍微看一下手机，说哦，是我跟爸爸的那个警报，国家警报声，应该是地震。然后呢，我们两个就等着，我想说不会有这么久吧，怎么会讯息就是他那个警报声结束之后呢，我跟孩子还是都没有感觉到地有摇哈。后来才发现他已经摇完了，但我无感耶。不过呢，这次的震央让大家有点惊讶，他在新北的双溪区，我们以往很少有来自于震央这里，对不对？好，那我们在桃园地区呢，最大震度有3级。可能我那个感觉太迟钝了吗？但是我觉得哈，我们大人可能都有点皮皮的，就是呢，我一跟孩子说哦，真的地震警报，然后他想一想就说怎么都没有来，那我还是先趴言文好了。他真的钻到，因为我们家餐桌比较长嘛，他真的就钻到餐桌底下等地震摇晃。然后呢，我们大人就很淡定的坐着互看到底有没有啊。所以啊，这个平常的演练啊，小朋友真的在学校里面有学到位，这是好的啦。可是我们可能做的不好的示范就是呢，孩子已经钻到桌底了，我也没有跟着做这个动作。好，那我们都会先观望一下，看看那个家里的悬吊的吊绳啊，或是哪里啊，有没有稍微抖动的状态，才决定自己有没有要做后续的一些防灾避难的事情。你有这样吗？好，昨天有没有被吓到？然后后来呢，我看到我的一些群组，大家就开始传互报平安，然后问说有没有吓到等等。好，那据说呢，很多人说其实震得蛮大力的，大家都吓坏了。好，那可能我在的地区，也许我在一楼，感受没有那么的明显啦。好，那希望呢这个状况还好。好，不过呢还是要多留意啦。不过我很喜欢，觉得很棒耶，我们家的那个孩子们就是对于学校所教的这样子，地震来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呢？好，他真的是做到了警报上面那个字太多了，而警报上面有叫我们要做好那个赶快先避难啊，免得被这个掉落物品砸伤。那我们大人就皮皮的哈，其实是不太好的啦。好，有吓一跳哈。不过地震级的警报，因为这一次发出来，我才发现它的那个提示音换了耶，好，更尖锐，可能让大家没有办法忽视它哦。

啊，对啊，听到的歌曲是萧煌奇所演唱的《多情天下》。接下来，咱来关心地方的大小项代志。2026桃园珍珠海岸国际音乐节将在8月1号到8月2号在桃园竹围渔港盛大登场。这次呢是以声音上岸、世界连线作为主题，规划了珍珠国际、海岸热血跟逐梦世界三大舞台，汇聚了国内外知名音乐人，展现多元文化交流跟国际视野。当中啊，珍珠国际舞台集结了周汤豪、卢广仲跟911等人气 cast， 也邀请来自韩国、印尼、日本、马来西亚还有澳门等地的音乐人在竹围渔港接力演出哦。海岸热血的舞台举办桃园杯全国三对三的篮球赛预赛，也将在天幕广场热血开打。同时呢，桃园铁玫瑰热音赏决赛也会在渔获直销中心前面的广场同步展开，邀请乐迷朋友一同前来竹围渔港见证这个玫瑰大赏的诞生哦。管理局也表示呢，这一次的音乐节会场旁边提供大概2000席的机车停车位，也考量竹围渔港腹地有限，为了维持交通顺畅跟活动的秩序哦，活动期间也会管制港区里头的车辆行驶方向。所以市府也提醒，想要前往竹围渔港采买或者用餐的民众，请您要由海港路方向进入到渔港北侧停放车辆，而参与活动的民众则要由渔港路进入到渔港南侧停车哦。那么自行开车的人建议到 A11 产专区临时停车场停放车辆，转乘接驳车前往活动会场。活动期间呢，会开放周边的元福路、响应一路跟航空城大道三段这些部分路段作为路边的停车区，方便开车的民众停放。那么搭乘高铁或机场捷运的民众，建议可以搭乘桃园机场捷运到 A11 坑口站，再转乘接驳车。那么接驳车呢，每天的服务时间是下午2点到晚上10点，班距大概15分钟，而且也将依人潮状况弹性。

为了培养青少年正向兴趣，而且提升科技素养，桃园市政府警察局首度举办飞行吧少年无人机科技体验营。无人机运用广泛，可以协助警政车流监测、矩阵活动安全的监控等等，所以这一次呢是以创新而且寓教于乐的方式推动青少年保护工作。活动刚开始报名就获得热烈回响，也吸引了60名的学生踊跃参与。这个活动呢还特别邀请到中央警察大学无人机应用研究社专业讲师跟教官担任授课的团队，透过浅显易懂而且活泼生动的教学方式，引导学员们在欢乐当中学习，在实作当中成长。这个课程不仅带领学员认识无人机的基本操作原理跟应用技术，更让学员亲自体验无人机飞行的魅力。而每当无人机顺利升空或者完成指定任务的时候，现场呢更传来阵阵欢呼声，气氛相当的热络。这个活动也延续2026国际足总世界杯的热潮，特别安排无人机足球体验项目，也作为全场

最大的亮点，让学员们操控有防撞球罩的无人机进行团队竞赛，在攻防往返跟射门得分的过程当中展现高度学习热忱。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桃园分署即将在8月4号举行123联合拍卖会，当天的拍卖物件超过了25万颗的泰达币哦，百姓银行股票等进行拍卖。那么又有位在观音区五楼的透天房屋、桃园区的公寓池分，还有中坜区的店面池分，以及多笔房屋跟土地等等。好，那么也欢迎民众踊跃到场参与投标跟拍卖，相关的应买条件跟资讯要详阅桃园分署。

全台第一座专为儿童辟建的美术馆，桃园市儿童美术馆，到目前为止开馆营运已经满两周年了。而这两年来，儿美馆经历了从试营运人潮到回归常态化门票收费营运的蜕变，不止在入馆人数跟观展服务品质上大幅提升，也持续透过馆校合作、偏乡学校参访这些计划，广泛而且深度的进行美学教育。随着暑假的到来，儿美馆同步推出了全新的特展一样不一样，那么跟系列教育推广活动，欢迎大小朋友可以来美术馆展开一场夏日的美学探险哦。桃美馆的馆长林永能馆长表示哦，儿美馆这两年来持续透过观众的调查，那么了解观展反应跟回馈，他强调透过不断调整动线跟内容的设计，提升整体观展的体验，期盼美术馆能够以更温暖、更具包容力的角色陪伴孩子们成长，所以七月特别推出全新的艺术特展一样不一样，欢迎大小朋友在这个夏天来感受这两年不断蜕变的美术馆，开启一场不一样的夏日艺术之旅。

桃园航空城开发计划将迎来全新的亮点，龙树坑皮公园，那么公38再生计划已经完成了设计，预计在明年的3月动工，并且在118年上半年完工哦。基地位在航空城计划的重要枢纽，临近中正东路二段跟台31线等重要干道。而这座广达 9.39 公顷的公园，北侧就是优先开发区的安置街廓社区，完工之后也将成为兼具生态保水跟民众日常休憩的全新水域核心。

家户屋顶设太阳光电，桃园扩大补助哦。桃园市经发局表示，配合经济部能源署家户屋顶设置太阳光电加速计划政策，扩大推动范畴。从今年的6月22号起哦，针对了桃园市辖内的顶层面积1000平方公尺以下的私有建筑物，除了延续鼓励的新设案场，也将既有案场的汰旧换新跟自发自用纳入奖励范畴，期盼透过多元化政策诱因，可以大幅提升私有建筑屋顶的能源转换效率。

0: Alaska. Get a dog.
1: 你一出生就是完美，七八分相似的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下午的4:35，各个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6点，这里是 FM104.3 Go Go Radio， 我们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江美琪的歌声《温暖的改变》，接下来我们来听这个小霞所演唱的《拆穿》。

夏天天气热哦，那这个我们通常上车啊，启动车子之后，第一件事情一定是开冷气，对不对？哎，有些朋友会不会先开窗透一下气啊？因为我觉得那个车内的温度蛮高的，那个时刻人如果坐进里面，真的是闷的也是满头汗哈。我都习惯先把窗户打开，让空气稍微对流一下，因为这个车子停外面的，车窗都是关起来的，其实车内的温度一定比外面的温度还要高。好，那你还会按什么按键呢？有些朋友说，当然是按冷气啊，对啊，冷气开关。那通常我都会还保持一个有一个回旋的箭头，有没有？车内循环模式，我也是这样欸。可是最近看到一个贴文，有个日本网友就提醒说，要小心哦。好，车内循环虽然让我们降温速度快，可是呢，如果长时间使用，车内的二氧化碳浓度会提高，会让我们开车的时候增加疲劳感、嗜睡，注意力也会下降。哎，原来是这个原因哦，难怪呢，有时候开长途车你真的会越开越想睡哈。好，那这是一名日本网友他在社群平台分享的，他说呢，很多人按下冷气面板上的内循环模式，那因为内循环它就关闭了外部的进气口哈，所以冷空气就持续在车内循环，那当然呢，降温速度会比较快，外面的热空气进不来嘛。好，那冷房效果还不错啦，可是呢，当温度已经降到舒适的时候呢，就这个网友特别提醒说，应该要切换到外循环模式，引入新鲜的空气哈，因为我们密闭的一直在循环，二氧化碳的浓度就上升了。好，那事实上汽车空调主要分内循环跟外循环，其实也没有哪一种比较好啦，而是要提醒的是，驾驶呢在不同的情境下可以切换不一样的模式哈，像内循环的话呢，夏天可以快速降温，也可以在经过有时候隧道啊、地下停车场、塞车路段或者空气品质不好的时候，的确可以避免这些废气跟不好闻的味道进到车里。那外循环呢，就是车外的新鲜空气会引进，那么也排出车内闷热的空气。好，那它的好处就是可以降低二氧化碳的累积。哎，看起来下次我开长途车的时候呢，真的要试试开启这个外循环哦，因为不管你怎么集中精神，或你今天睡得多饱，或是那个是什么时刻，你应该体力什么样样都很好，但是开了一段路，你就会觉得真的想要打醒自己哦，难免都会很想睡的时候。好，那另外呢，冬天如果你车窗起雾了，也是要切换外循环，还有开启冷气的 AC 除湿哈，可以加速的消除雾气啦，也能够提升我们的行车视线还有安全。好，下次来试试看哈。不过呢，这个小技巧呢也提供给大家，免得开长途车的时候呢，哇，就很容易疲劳哈。原来是这样的一个模式，我们才不会一直又吸入了所谓的二氧化碳，让你的脑中啊，你身体是缺氧的状态哦。我们来听五月天的歌声，生命有一种绝对。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双手满满的，没办法腾出手来拥抱生活，那就撅起嘴唇吧。不用乐谱，没有规则，吹一段口哨，就像一阵可携带的微风。生活再笨重，心也要轻盈的，像一声口哨。嘉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哼出夏天的歌。
4: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5: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6: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5点过后，进入 Go Go 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礼拜一下午到傍晚的6点，今天的天气我觉得还可以，可能因为少了太阳吧。所以呢，感觉没有那么的热哈，那会不会让大家的食欲稍稍好一些呢？在接近晚餐的时刻，又想到要吃些什么啊？好，有些人会很害怕晚餐的选择哈，毕竟呢，如果步入中年之后呢，哎，会发现明明吃的不多啊，体重为什么会一直往上增加呢？好，大部分我们都会觉得啊，没办法啦，上了年纪代谢变慢。不过最近有专家说，根据一个大型的研究发现。20到60岁成人的代谢率并不会随年龄一路下降，后真正导致我们身材走样的关键，其实应该是日常活动量变少的原因啦。还有呢，肌肉跟着流失，热量摄取的确超标了。虽然我们觉得吃的很少，可是好像热量还是要精算哈。好，那60岁之前，其实基础代谢率并不会明显下降哦。好，那有医生说，这个大型的研究，他们纳入了6421名受试者，年龄很广哎，8到95岁之间。那么在校正体型跟身体组成差异之后，发现20到60岁的人基础代谢率没有随着年龄下降哦。所以啊，如果你是50到60之间的朋友，你是年轻人哎，好，60岁之后呢，真的有差别了，会出现显著的下滑。那也意味所以在中年之后，大家可能都会怪罪啊，我就年龄到了啊，代谢慢啊。其实应该不止单纯的原因啦，而是因为多余的热量被储存在体内。好，比如说我们可能日常活动量比较下降了。年轻的时候呢，你可能会因为上课啊、通勤啊、逛街啊、爬楼梯这些运动的活动，消耗热量是比较多的。可是呢，中年之后，哎，我们有一定的经济条件了，你可能就可以开车上班。好，再来，可能到了主管阶级了，大部分都是坐在位置上比较多哈，你不用跑公文、跑文件了，对不对？好，就会变成久坐办公室啊，好，或者是搞不好老板啊，你有这个专属的电梯上下。好，那下班呢？哦，太累了，这个的确当主管，你可能这个 神经啊，还有这个脑力绷太紧，下班大家都只想休息滑手机哈。所以呢，统计起来的确啊，每日的活动量跟年轻的时候比起来少了好多啊，然后它就会慢慢的反映在我们的腰围跟体重上。再来呢，肌肉量随着年龄增长的流失是有的啦。好，因为随着年龄增长，再加上久坐跟缺乏运动，肌肉就慢慢减少，也会降低我们热量的消耗。还有，大家都觉得说，我没有吃很多欸，可是其实我觉得真的要写下来呢，因为吃完放了之后，放过去自己之后，你就会觉得肚子又饿了，觉得我没有吃很多啊。好，很多自认吃的比以前少的人，他其实还是忽略了所谓饮料、酒精、零食、坚果、酱料，还有聚餐时候额外摄取的热量。好，看起来一点点啦，可是累积起来就是体重增加的关键哦。所以也有医生呢提供大家三招可以改善所谓的中年发福。好，所以呢可以每天进行规律的阻力训练，好，维持肌肉跟活动力，还有把走路啊、爬楼梯、站立、做家务这些日常活动重新找回来啦。那当然要特别注意摄取的饮料、酒精、零食，还有很重要一点，有时候我们想要犒赏自己，你看刚过的六日，不知道你有没有揪一揪去吃大餐。好，这些都很容易让我们的体重噔噔噔噔噔上升。他年轻的时候在奋斗的时候，可能经济条件也没有那么好，可能可以比较一下，你去回溯自己20年前那时候呢，犒赏自己的大餐等级跟现在这个年纪犒赏自己的大餐等级是不是不太一样呢？热量当然也不太一样哦。原来啊，关键在这里。

0: 云的背后就是阳光。
1: 还记得在2007年4月的时候，我一直在想音乐的路该怎么继续走下去。

最近呢，有一则来自西班牙世界报的报道哦，也就是呢，在挪威奥斯陆大学有个研究团队呢，他们先前在期刊里面证实啊，出生的顺序哦，会跟你的智商还有个性息息相关。跟个性有关，我是相信的，但对智商，据说呢，这个研究团队他们是针对24万名男性兵役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呢，老大的平均智商是103.2，老二是101.2，老幺是100。这个

好，那这个研究到现在已经20年了哈。研究团队当年发现一个关键的细节哈，也就是如果一名异男的哥哥在婴儿期夭折，由他扛起事实上老大这个角色，那么这个异男的智商会拉高到 102.9， 几乎追平真正的老大。啊，同样同理哈，如果前面两位手足都夭折，原本排行老三的智商也会跟着拉高。好，所以呢，这是研究团队他们主张的智商的差异，其实来自社会排行，而不是生物学的排行哈。重点不是你到底是不是你父母真正第一个出生的孩子啦，是你有没有被当成老大来养育这件事啦。那么个性当然也跟出生顺序有关哈，这是大家没有异议的啦。好，那其实呢，也有大学的研究团队跳出来说，这个差异小到有意义吗？对啊，我看到这个数据，我还觉得有时候你测智商的那个题目啊，对不对？这个 好难去评断说这两个人的智商高或低，才差那一分，那这样子好，有意义存在吗？而且个性差异的关系，数值也只有 0.02 分，小到几乎感觉不到啦。所以呢，研究团队他们说，其实出生顺序对个性的影响可能远比我们一般人想象当中微弱很多啦。好，心理学家也提醒说，不要凭出生排行就断定一个人的全部哦，因为呢会影响一个人包含了父母的管教态度，还有童年的成长环境，手足年纪差距，还有家庭期待，都会在性格养成上带来深远的影响哦。那当然出生顺序还是会有一点点影响，但是相对来说只是微小的一环啦。不过这个研究也蛮有趣的，可以成为大家聊天跟解析一些事情的话题啦。

路的尽头仍然是路，只要你愿意走。爱的尽头仍然是爱，只要我们勇敢去爱。FM 104.3，够快乐，够平安，够勇敢。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0: 好，有一则外电的消息哦，在这个6月跟7月呢，欧洲各地呢遭逢了一波又一波的热浪，热到受不了，那么干燥到连这个森林啊，这些地方都起了大火哦。这是来自于英国《卫报》的报道，法国西南部的吉伦特省呢，目前还是持续面临野火的肆虐，在当地已经烧掉了4座 巴黎大小的面积，那么已经有将近22万的居民紧急撤离。那7月22号晚间的风势呢，还也为灭火的工作增添了阻碍。好，那么这个野火区域是在酒乡波尔多以西20到30公里处，真的很靠近了。所以呢，波尔多的市长也形容这个野火已经来到都会区门口，因为波尔多市大概有27万人口， 那么他们目前还在观望，没有考虑撤离居民。那全法国呢，现在有将近26万居民因为野火而撤离，当中包含上个礼拜在南部的朗德省野火当中撤离的 3.6万人。 好，那么当地的这个省长表示，实在是很难预测这场野火，因为在法国真的前所未见，所以呢也特别敦促游客，火势没有控制之前，尽量不要前往吉伦特省。 好，因为连当地人警消们他们都不知道火势的走向哦。好，那另外呢，法国方面表示，这个野火烧出了火积云哦。什么叫火积云？就是鸡，就是鸡小程度的鸡。他们是指呢，火积云是指火焰中心的地表温度上升的很剧烈哦，强烈的热浪呢，用 柱状形式向上窜，那么在顶部跟冷空气气团相遇之后，就变成火积云。不过呢，火积云是缺乏水分，就会形成自己的天气系统。好，有火积云的地方，它所导致出的路径上，一切物体会自然亡。好，以往火积云在澳洲、加拿大，就是并不罕见，可是，在法国，他们说这是他们头一次出现，所以呢，大家都严阵以待啊。
1: 好，那与此同时呢，西班牙也持续在应对野火的情势当中，马德里以西的阿维拉省的野火有受到控制了。那消防人员还是努力扑灭东部地中海港口城市瓦伦西亚附近所爆发的野火。目前为止呢，西班牙当局撤离了1.5万居民，而瓦伦西亚自治区的主席洛尔卡，他在25号表示， 火势已经蔓延了21公里，已经超出消防人员的扑灭能力了。这目前在法国还有西班牙的这个野火后续的一个状况，如果呢接下来行程呢，朋友们早就安排好，想要飞过去的话，可能要多加斟酌，特别留意。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蹴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5: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六点整，
0: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在喧嚣而忙碌的日常里，我们有多久没能静心聆听来自内在的声音？在日常里为情绪留一个位置，是一份练习，也是一生的功课。每一颗心都值得被理解，每个萦绕的心绪起伏，也许就是一次破茧而出的契机。心情加分站，愿成为你暂留的角落，在日常里接住你心底的回声。
6: 本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3: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7: 我是加分。
3: 是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同样用两个单元来跟大家呢分享不同的日常生活里面呢可能会面对到的心理还有属于精神方面的议题哦。今天要讲到这个呢，是真的非常日常生活，因为打开我们的手机来看啊，或者甚或现在很多的综艺节目都流行所谓的育儿节目，而且这真的是一门好生意啊，因为在那种社群网站上的流量密码之一呢，晒小孩晒娃呢，其实似乎变成一种全民行动哦。但有时候我会想说，哇，这么高度的曝光，把小孩子变成一个被大家关注的焦点，即使你只是在社群网站上面有蛮多人看到，也许就会有一些可以去思考的角度。所以今天心灵周报要来分享的是社群晒娃的幸福背后，孩子的人生适合由父母直播吗？那就先来问一下蔡医师，你家小朋友小时候你也会稍微有晒娃这种动作？
7: 我在准备这一集的时候啊，我就有反省，突然想到说，我小时候，应该讲我小孩小时候也是父母都有一种兴奋感，就是第一个小孩生下来的时候，我也是拍了很多照片啊，然后影片啊，他做什么一些什么玩具小车啦，或者是他做了什么搞笑的，把我的乳液涂的全身都是啊，这种片段呢我那时候也是有记录下来。大概是到了孩子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他就有对我独立的发出说他不想要就是被别人知道他在做什么，因为有些朋友啊看了影片，然后在真实的生活里面遇到他的时候，就有跟他说，你那天做了什么什么， 他很快就知道是我搞的，他就说妈妈又让人家知道我干了什么，他并不希望这样。我那时候就有警觉到说，哎，我应该要尊重他个人的一个想法，所以大约是他国中啊，我就再也没有拍过他的照片啊，或者是说上传啊，就很少做这些事情，甚至还会引起我的那些广大的亲朋好友们问我说，你怎么很久都没有上传这个你的小孩的照片。我现在抱歉啊，动保团体不要批判我，我现在如果有 po 都改 po 我的兔子他吃草的画面好吗，就是说让大家一解这个相思。但是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直到孩子现在高中了，就是比较大了，由他决定他自己是不是要使用社群的一个媒体，个人的一个空间跟范围。那如果现在我要用他的照片就分享的话，我会问他，如果他不愿意的话，那我就会尊重说好好，那不要，如果他同意，那我才会分享这个照片。
3: 所以不是不能分享，而是他心甘情愿跟你理所当然，这个在心理上面会有很大落差。但其实很多家长虽然已经可能开始遇到小朋友对这个事情会有点反抗哦，但是可能会觉得啊，这有什么，这都放一下，这有什么关系呢？但其实真的有时候可能会有关系哦，包含其实网络上的就是有一些风险。那我们今天比较从心理的角度来讲，其实好像有各方不同的看法，就是
7: 是，我想啊，我们在这个学术里面讲的应该都是还是要加上过度两个字啦，我们人类很多行为并不是很糟糕，这是蛮自然，但我们要强调是说，哎，是过度才是不好的。那我们讲这个赛娃，这个是一个潮流，英文叫做 sharenting、就是用 parenting， parenting 就是教养，然后 share 就是分享，就分享这个养育，指的是说父母在社群媒体上过度公开关于这小孩的照片影片啊，私密生活的一个细节，这样的一个现象啦。
3: 就有几个蛮明确的特征，比方说呢，什么都要 po， 然后看到什么样的小孩子的点都会觉得这个是流量密码，他跌倒了你想要不是把他扶起来，而是这是一个蛮好的卖点。类似这种情况，大家可能没有想过晒娃可能晒到有一些症状的时候是值得去求助精神科医师的。
7: 嗯，我们就先了解一下，因为我们是想要让大家自我能够帮助自己，所以并不是说只是想要来指责说啊这样的行为是不对的。我们来了解说我们人为什么会有这样子过度晒娃的一种心理的需求哈。事实上我们人都是需要被认同的，当父母也不容易，有一种育儿的一个焦虑，晒出这些照片这个影片的时候这个大家都来跟我们，亲朋好友都来跟我们按赞啊，一大堆人在下面留言说哇你做得真好，你真的你怎么这么棒啊，这些正向的回馈也对我们心理是有作用的，我们好像就被认同了。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有时候会让我们对这些行为有一种心理上的依赖，尤其是太过把生活的重心都绑在这个小孩身上，有时候会让我们失去了我们这个自我。因为本来小孩就是我们生出来的，我们很容易把它当成是我们的一部分。好，这之前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影剧作品叫《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慢慢会长大，所以他会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可是我们投注太多，我们自己就模糊了这个边界，好像他就是我的一部分，所以我想怎样就怎样，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了。那会这样都是可能有内在有空虚，内在有焦虑，内在的被认同的部分不够的时候，我们就会转化我们的行为。什么时候应该去寻求专业的协助呢？我们可能要往内去反省说，第一个，我的动机到底是不是变质了？我原本我 po 照片只是生活的分享，只是想要获得一些快乐的感觉，甚至是其他的家人住在外县市海外，所以我这样 po 大家都有看到，久了之后是不是发文不再是为了记录，我已经变得很在意按赞数，如果不如预期你会不会焦虑，你会不会沮丧？第二个就是生活是不是因为这件事已经失去平衡，以前是顺便啊，就现在为了拍照为了拍影片你投入了很多的时间很多的金钱，已经让你的关系有一点紧张，尤其是亲子关系本质本末倒置，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可能要寻求专业的协助去厘清自己的状态。
3: 的确是我们在新的世代跟我们过去蛮不一样的才会出现的一个情况，透过网络的发达，社群媒体其实很容易我们散播这些讯息，但也很容易让我们的小孩被很多不认识的人或者来者不一定都是友善的人所看见的，所以当然对于小孩成长我觉得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我就很诧异，刚好在找这个主题的时候看到 YouTube 上面呢，纽时观点这个频道呢六年前就有做 sharenting 这个主题哦，然后他是找到很多从小就是被父母拍到大的小孩长大之后他对于这件事的看法， 其中有一个女孩子她谈论的我就很有感觉，她就说她的泳照被放上网，后来她长大她会觉得总是有她不喜欢的人可能会去看到，然后她跟她妈讲这个事情，她妈说这有什么，去海边不就是本来要穿泳装吗？可是她说是这样没错，但是你是我的父母，你应该做的是一个保护者的角色，可是你不但没有，你还把它曝光，所以其实蛮多层面可能对小孩子亲子关系啊然后人格都会有影响。
7: 是，所以我们这边有聚焦，就是说对小孩的心理发展有什么影响。刚刚维珍讲的这最重要，就是说他要有自我的一个边界感，就是隐私权嘛，孩子的这个主体性被剥夺。如果我们是在这种状况下长大，那个是一个风险啊。心理学家在很久以前我们就有提出一种镜中自我的一种概念，就是一种自我认同。因为我们人在追寻自我是谁的时候本来就不是很容易的，所以我们很容易透过别人的评价，等于是从别人的眼中来形塑自我，这个已经是不容易长成的一个过程了。结果如果我们把孩子的一切都放在网络，可能会造成一种更扭曲的状态。例如说他长期活在镜头下面，他可能会用这个暗战术来等于自己的价值，有一天暗战术不如预期嘞，他可能会觉得自己很不 OK， 觉得自己是不再受欢迎的，或者是说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是不是他会学会讨好镜头，学会过度的表演，甚至他可能会有一种错误的想法，认为说我必须要很可爱，我必须要很有趣，我必须要表现得很好很漂亮，人家才会喜欢我。可是真实的人生不应该是被定义成这么表浅的一个价值，那会不会变成一种人设，那么小就在经营人设，其实是一种很压抑的过程，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风险的。第二个部分呢，也是现在很热门的，就是数位足迹啊，我们觉得我们删掉对不对，可是啊这个数位世界的这个威力哦，可能超越你我能控制的。
3: 比方我下载你儿子的照片啊，
7: 哎，对，你可能已经存在你的手机啦齁嘿啊，所以说不是像我们想的那么容易的消除，那会带来所谓的数位霸凌的一个风险。因为孩子他在成长过程中本来就会经历这个社交成长的过程，那这些我们觉得很有趣的，我们觉得没有关系的东西，可能会让他变成一个嘲笑或霸凌的素材。尤其是青春期，因为青春期本来就是孩子高度在意他外在的形象，在意同侪间的人际关系，甚至他本来就很在意他的身体形象。因为孩子小的时候我们是来保护他的啊，哦，那因为我们对世界的未来也是有一些不确定，所以我们可能要做一些事先的防范，说是不是我这样子做在未来是变成一个不可收拾的一个风险。
3: 这个有点像极与极之间的选择，其实毕竟我们现在是一个社群的社会，而且小孩子真的很可爱，这样的幸福感真的很想跟大家分享。所以其实如果在这当中如果要找平衡的话，蔡医师有什么样的建议？
7: OK，所以我们当然不是过度道德主义分子，所以呢，并不是说全部不能这么做嘛。那我们怎么做才能兼顾，就是你这种想分享想记录生活的心情跟尊重你的孩子。那第一个是我们来了解一下那个儿童心理发展，我们发现说大概在4到5岁，其实他就会发展出自我意识跟他的羞耻感。我们可以去观察自己的孩子啊，如果他是这个部分比较敏感的，或是他在4、5岁的时候就已经有主动的提出来说他不希望这样做，那你是不是能够尊重他？另外一个是做法的问题，我们小小的技巧，孩子年龄增长，你分享的内容可以慢慢的从具体转为抽象，或者是说不要老是正面特写啊，不要巨细靡遗啊，我们可以拍一个局部啊背影啊，没有完全的泄露他的一个隐私。甚至当孩子已经会说话已经能表达的时候，认真的问他一句说，妈妈觉得这张照片很有趣哦，我觉得很滑稽，但是我觉得很可爱，请问我可不可以拍下来，然后我可不可以放上去，那跟我的朋友分享。如果他同意，那我们才放上去，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学习，让他说我有尊重他学习什么是隐私，什么是身体的自主权，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也有这样子的一个互动。
3: 有时候只是觉得简单的一个晒娃动作那没什么嘛，但是如果在小孩心里有什么的话，那可能就会变成什么。所以这是一个不是短暂的一张照片的，可能是一个比较长远的影响。我们就看一个例子嘛， Michael Jackson小时候就爆红的情况之下，他内心深处其实还有很多心理功课哦。那我们这里就来收听到这首歌曲，就是他为了他这样的一个背景而有的创作，叫做 Childhood。 待会再回到我们今天的深度加分题，来了解倾听带来的力量。先欣赏歌曲，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抓的能力，因为不会只有单向的球嘛，你一定要知道对方讲什么你才有办法回什么。那我也来调一下书袋啊，找了一些属于心理学专家的名言，不知道这个蔡医师是不是都认识啊、
1: 嗯、都是很重要的这个心理学家、
0: 是这个有一位是美国心理学家呢，卡尔罗杰斯呢，他是人本心理学创始者，其实他就提到倾听是可以带来巨大的力量，只要深入另外一个人内心世界，不带评价的聆听，就可以为对方带来改变甚至是复原的契机。然后再来是阿德勒，这应该
1: 这个大家现在都很知道很红。
0: 那阿德勒说呢，倾听是用头脑而并非是耳朵工作的事情。
1: 他讲到重点咯，如果你是没有用脑来听的话、效果就不好了。
0: 是，那另外一位美国知名心理学家呢，麦克尼科尔斯、他讲的是另外一个层次的，就是我们说什么可是其实有时候是弦外之音，就是那一些文字里面、比方说最近看到一个那个影片呢，就被求婚的时候说，哎呀好烦哦，最近要办婚礼好累哦，字面上意思是好累，但他其实是在炫耀背后的幸福感，类似这种情况。这三个层次好像都跟倾听是有关的。
1: 是、因为、倾听是希望让对方觉得有被看见有被理解嘛，这还是倾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精神。
0: 听比说还难啊，比方说这常就是会跟对方，你到底有在听啊，我心里就会觉得说我不被对方重视，所以才没有被听见。但其实大脑本身听的能力本来就比较没有那么在前面，就是、
1: 因为刚刚我们前面也提到啊，要用脑去倾听哦。那这个地方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说其实我们人类的大脑并不擅长倾听，居然有这样子生理上的一个限制、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那是因为我们人类的大脑、在处理听这件事情上有一个研究，它是讲到一个速率差，这是一个很以前的学者、拉尔夫尼科尔斯，他是在1950年代提出一个叫做言语跟思考的就是速率差了、这个 STD、Speech Thought Differential， 他研究这个东西是为了替我们辩解说为什么、我们人类常常在听却没有听进去，因为我们说话的速度是每分钟125到150字，但是我们大脑很厉害啊，它处理语言跟思考的速度高达每分钟400到600个字，甚至更高。那你觉得这听起来不是很 OK 吗？你讲那么慢，
0: 反正我听进去应该更多、
1: 我应该听很多、其实不是这样，是因为我们大脑它不会让自己闲置，所以你听别人讲话的时候，你大脑用了不到1/3的效能，剩下2/3的频宽，就开始就是乱想神游，开始想说等一下吃什么啊，等一下去哪里啊，没有办法很专心的、去听。这是第一个限制。第二个是很有趣，就是说听比说更耗能量啊，这个跟大家想的也是反直觉，不是说话不是比较耗能量吗？听不是比较凉吗？坐在那里听而已。其实不是，因为听的时候我们大脑必须同时接受语音，过滤杂音，解释这个语言里面的意义，甚至有时候你还用眼睛看着对方的表情、肢体语言，整个咚咚咚这些讯号全部让大脑的前额叶皮质去处理处理处理、事实上是一种高强度的认知工作，所以我们人类很容易听一听就自己把大脑关起来、就是造成我们刚刚讲的你有在听但没有听进去，这两个是比较生理上的限制。
0: 所以跟前面那个有联动，因为你很难专心，但像我就刚刚提到我们广播人的工作，访问来宾你要听来宾回答，或者像蔡医师你要听你的病患的一些描述，这样子你很容易分心，但你必须要聚精会神，所以非常耗能量。这我觉得我们两个工作应该都有蛮相同的感觉，就是
1: 对啊，更不要讲说我们心理上也可能在妨碍我们倾听。讲一个比较简单，其实是因为我们常常如果是听演讲或听上课，我们常常会人家才讲一半你就觉得你会了，这是一种思考的一种捷径，就是一种、确认的一个偏误，就他讲一半我们就会大脑就会用过去的经验法则自己去脑补就对了，他自以为他知道，然后就接下来把后面的关掉、去节省能量了。那另外一个是更心理层面的，其实我们自己听到别人的痛苦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有一种无法忍耐的一种状态，还有一种我们很想要救他，所以我们大脑会呈现一种急于想要救人的一种焦虑。毕竟如果对方、在诉说的是一种痛苦或是抱怨， 我们听的人呢，付出了同理心也会带来负面的感受，就是因为我们会感觉到他的不舒服，所以我们自己就会开始不舒服咯，我们会焦虑。这个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怎么样，这个大家真的都有经验，你听到他讲又跟那个老板吵架，那他骂我，他怎么样，他批评我，那你很急，你很怕说糟糕，如果我不去帮这个人，这个人会不会就失去这个工作，所以你有时候就会开始打断人家，

0: 很想要快点丢给他一个好像解决之道，例如说你不要听进去了啊，你想太多了啊，哪个做老板的会讲好听话啊，他们都是这样，那个只是说说啦齁，你不要听进去。他怕的是说哎、会不会你的这个不舒服没有解决，你就会产生更不好的一个结果。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一个心理的力量，导致我们反而没有把人家的话听完，这是为什么会妨碍我们倾听的一种心理的急转。
1: 虽然不一定是男女的角色，但男女中间就常看到嘛。其实很多女生就会说我只是想要说出来，我没有要解答，但对方就急于解答，这时候就会变成一个情况，因为应该是听一个应该是说的角色，但会变成两个都在说，所以没有人在听对方讲什么，就中间就没有交集哦。这个其实这个大家如果听我们节目啊，会发现大概五分钟到六分钟会有一个音乐间隔出现，虽然只有三四秒，其实这个是我就特别放进去，因为就是打断那个一直听话的感觉。那当然被听到的话，其实那个就是我们想陪伴的那个人，他会有哪一些不同的感受跟变化呢？
0: 我们刚刚开场的时候就有提到说被倾听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很多心理学家都已经证明了，如果说一个人能够被倾听的话，就能够改善一个人的身心状态，反而不是一定要这个问题被解决。那这个被倾听被理解实质上会改变什么？第一个你的大脑真的那个压力警报系统会改善哦。因为当我们很多委屈很多愤怒的时候，我们大脑的杏仁核就会高度的紧绷，它会一直放讯号，一直导致你的自律神经交感神经全部都乱放电乱跳，那个压力荷尔蒙全部都跑出来。但是如果我们有被好好倾听的时候，我们只是把那些抱怨讲出来而已，大脑的防卫机转会降下来，把这个副交感拉上来，让人呢比较放松，因为你会有一种在物理上啊，你已经比较安全的感受。那被听到会带来这种被理解的感受，这个时候我们脑内的一些化学反应啊，很神奇就会跑出来了，这催产素这多巴胺就会开始旺盛的分泌。这催产素是什么？就是当我们人类觉得有被另外一个同类啦深深的理解深深的连结深深的接纳的时候，这时候大脑就会放出很多的这个催产素，它可以抑制你的焦虑，带来一种温暖的感觉，那当然也会带来一些快乐的内分泌荷尔蒙。那好像就是说你心里现在受伤了啦，这些东西就好像那个天然止痛药一样，呼呼痛苦就会减轻。那最重要就是大家都一直困在说我就是要解决问题啊，对不对？问题解决了我就好了嘛。问题就是当你不好的时候，你根本无法解决问题，因为我们人会被这个情绪绑架，这个理性中枢根本都躺在那里，躺在地上被打趴了，他根本没起来，你是怎么解决问题？所以先解决这个心情，再解决事情，
1: 你的状态好了，事情可能就会好了。
0: 是因为当我们很生气很难过的时候，根本无法理性思考。所以当一个人如果有被好好倾听，他的情绪被接住了，这个边缘系统开始放假，理性大脑上线。所以很多人他都有这样子一个正向的体会，会很特别，就是他跟你聊一聊聊一聊，其实你也没有给他任何具体建议，他回去了以后他自己就想出来他应该要怎么办了。所以有时候答案不是我们给的，反而是我们去倾听，让那个人自己把这个他的理性把他的人生的主控权找回来。
1: 所以这个我觉得能够听别人说话是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因为大部分的好像都还是会想要表达自己，要让别人知道我的想法，我的真知灼见，我的各种的内在思考。现在我觉得倾听是一个更难得的特质，就是就可以去打开那样子一个对话空间。那对对方来讲呢，其实会有哪一些不同的影响呢？我们这里先来欣赏一首歌曲，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回到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1: 我是加分。
0: 是听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哦，但是我们可能也听到很多声音，听音乐可以听很久，但是不知道怎么听人讲话，好像有一个那个时间上的限制哦。所以我记得以前那个人家教演讲技巧的时候，就说八分钟的时候呢，你要换一个话题，或者要塞一个什么笑话，然后呢，中间要做一个暂停，然后看不同角度的观众之类的。相对来讲的话，我们其实今天讲到听是一个更难的能力。当我们愿意倾听别人的时候，其实会有哪一些对对方的影响，真的是比较有效的倾听的陪伴。
1: 因为很多时候常常很急，就是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个时候呢，用倾听来带领更有意义的语言的流动，是倾听本身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影响。这句话怎么来想象呢？就是说原来我们好好听一个人说话的时候，他就会说出更多。所以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让一个人说出来，因为很多尤其家长，他常常在养育这个青少年子女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困扰，就是他都不跟我说，那为什么他不跟你讲？或是说我们怎么让孩子愿意跟我们讲呢？其实他前面那个功课就是这个，就是说因为你没有听，你没有听，所以他不讲。
0: 反正我讲每一个都会被反驳。
1: 对，他的心里的 OS 应该讲说，我为什么要讲？因为我讲你也没有想要听，所以他就不讲了哈。所以呢，听可以打开说。第一个就是刚刚我们提到卡尔罗杰斯，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他是这方面的大师嘛，他有提到一个，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感受到自己被无条件的接纳，不带批评的被倾听，这个人的心理防卫机转就会开始溶解。为什么孩子不愿意说呢？因为他害怕展现脆弱啊，他害怕受伤啊，他怕自己会被骂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先创造那个不带批判的倾听这样的空间，这样他就有可能会说出来。那精神分析学家也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常常在阅读他的大作 Beyond 这个比昂，他有讲一个形容叫做容器 Containing， 就是一个容器的概念。他说一个好的倾听者就像一个容器，他可能讲那些让你很害怕的东西，甚至让你很生气、很混乱、很痛苦，各式各样的情绪是他讲出来的，然后你在听，那你是一个容器哦，所以你要能承接得住，而且容器有一定的容量，好吗？不要人家讲两个字你就爆掉了，至少你要听一段吧，让他有一个容量。所以你越是一个好的倾听者，孩子越能告诉你，因为那些东西本来就不好说嘛。我们不能一直只怪别人不说，因为一个人会把那个双唇紧，有很多时候是因为上一个听他的那个人不够 OK， 所以他就被伤害了，他可能被无视，他甚至被指责，他以后就不说了啦。所以这是一个比较负面的生命经验，那他要被矫正的话，我们可能要打破这个负面的一个期待，创造一个安全的被倾听的空间。光你把他的不舒服，把他的这些东西都能够接纳进来，就可能有巨大的一个功效。
0: 其实运用在蛮多的层面哦，像谈判里面就有讲啊，你尽量少讲话，然后对方呢可能会有一些紧张或冲突感，他会越讲越多，然后你就可以抓住他当中的一些证据啊、细节，而作为一个你后续去反驳、去反攻的基本就是哦，所以他可以运用在很多，发挥非常大的能量哦。但是呢，倾听并不表示呢你都不说话，适时的互动也蛮重要。那有哪一些可以关注的重点？
1: 所以其实倾听就像维珍讲的，它不是只是沉默，有时候太安静会很尬，对不对？
0: 所以它空气突然安静。
1: 对，好，那事实上有效的倾听是一种积极的互动哦，它要让对方感觉到说，我们有在听。那所以第一点，我们要运用无声的东西，就是一个就是肢体，另外一个就是视觉，做一种动态的一个回应。有些时候别人在讲的时候呢，适当的给他有一个眼神的一个接触。那如果对方刚好在这个喝口水啦，或是思考的时候，你可以把眼神移开再移回来，就是等于大家一起休息一下，然后再继续。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其实很认真在听，那你可以轻轻的点头，让对方知道说，你有继续在听，算逗号啦，这个是一种讯号，就是让他知道说 OK， 我有在听，你可以继续说，因为他可能还没讲完嘛，那可能他讲的时间比较长，那他不知道你是不是还在线上，所以有时候你肢体语言所以那个能够看到对方的表情的这样的倾听，跟都没有看到他，效果当然是有点不一样啦。所以这个肢体上还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在听人家讲话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微微动一下身体，天然的往说话的那个人方向移动，也会让他觉得说你是有在关注他的。那再来呢，就是给一点点小的我们讲语气的一个回馈，这种叫做微小反应，这个有点像是OK 对， 哦，这样子，好，就是这种很简单的一个语助词，也是一样，透过这样小小的一个回应，让对方知道说，欸，你有继续在倾听，不急着去给建议批评，那但是又要让他知道说，欸，我们其实有在理解，那我们就可以用这样小小的一个技巧。
0: 这个只有一个例外，我们广播里面其实不太用，中间如果一直出现嗯嗯嗯哼，
1: 会好像很干扰啦，
0: 对对，
1: 会很出戏，
0: 但这之外这样的回应其实是就是那个空间感或者距离感是刚好的。
1: 对，所以我想你要是常常做一个善于倾听的人，你慢慢会抓住那个节奏，太多次的话确实很干扰，啊，就是说什么一个段落是一个适当的，然后有一个轻轻的一个回应，如果他是在讲一个好笑的事情，不一定每次讲话都是很不舒服的嘛，那你也可以适当的有一些笑容上的一个回应，让他知道说，哦，你的情绪有跟他同步啦。最后就是比较难的技巧，就是说，欸，他讲了一段，因为比较长嘛，那你可以去为了确认刚刚你有听到，你稍微有summarize， 就是说你有摘要最后几个字或者是一个关键词，譬如说，哦，他跟你抱怨说，欸，我最近接了一个案子，说压力真的超大，一直来催啊，天哪，哦，我快要疯掉了，然后可以接一个话说，就他讲了一阵子，然后你说，哦，所以听起来就是说你最近压力真的很大，那你时间啊还有这个体力听起来好像已经有点超过你的负荷，就是他可能讲了十几分钟二十分钟，但是你一句话，啊，简单的做一个摘要，那这样子一方面是确定你有听到重点，二方面也让他知道说，欸，你真的有听进去，所以我们通常会强调几个摘要的关键词或者是最后的，一个语气，啊，大概是这样。
0: 所以现在是常用接住嘛，这种感觉才是有接住的有效果的。那我们待会会跟大家继续来延伸哦，我们可以从就是蔡医师的专业领域里面去抽取一些呢，其实也很可以放在我们对人家倾听的时候可以使用的类似技巧这样的东西的话，有什么样子一个方法，待会再来去跟大家分享。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2: 我是加分，
1: 是这个听人家说话很重要，但我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好奇的地方，因为蔡医师也是要大量听别人讲话的嘛。我很小的时候啊，看过一个所谓的心理学的建议，就是说全神贯注听人家讲话，盯着人家眼睛，但其实这会对方有压力，所以呢要看他人中的地方。但我不知道是真的还假，可是后来变成我的习惯。
2: 这个是两面的，就是说确实是可以应用的。我们前几集的节目有提到这个社交焦虑，那社交焦虑症的人如果是一个聆听者的时候，他有困难眼神一直盯着对方，那这个时候就可以看个鼻子，看个人中，大概那个方向在那个地方就可以了。
1: 但也都不是要盯着就对、哎、
2: 那如果是反过来哦，讲话的那个人有点这个内向，那如果我们听的人一直盯着他，他有压力，他会觉得哇，怎么有一个人直盯盯的看着我，反而会让他讲不下去，或者是有一种压力感。那那个时候呢我们也是一样就是不要全程每分每秒都盯着啦，就是看一下，然后稍微往左右地方移一下，移太多呢他又会觉得你没在听嘛，对不对？、欸、所以为什么会建议这个鼻子人中、欸、就是稍微的不是水平线的这种眼神接触，但是又好像是在看眼睛的那个方向，这是真的是一个可以用的技巧。
1: 其实那讲嘛，如果是实际面对面的交流，就不只是语言，甚至有 80% 的程度可以到都是肢体啊，那一些其他的讯号的部分，就是眼神也是其中一个交流的部分。但刚刚就是有提到嘛，像蔡医师的专业训练一定有一些可以去抽取让大家运用建议的部分哦。我所看到的资料里面有一种叫做反应式倾听哦，这大概是什么样一个流程或者是内容？
2: 看他的这个结尾其实是倾听啦，他就慢慢的在扩大大家对倾听的想象哦，因为我们刚刚其实有提到倾听不是只是坐在那里很沉默，它事实上是很动态的。反应式倾听被认为是一个、可以跟人建立信任感、rapport、那而且可以推动改变的一个核心技术，它的核心其实是一个确认跟一个同理心。好，那我们就稍微来给它演练一下、它就是第一层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反射，比较像是说你用你自己的话把对方说的那个内容的大意精简的重述一遍。可能对方抱怨说、我最近工作堆得像山一样、回家我小孩又生病、流感，天哪，我快要崩溃了。这个如果你是他的朋友的话，就说、听起来你现在同时要面对工作跟家庭、双重压力，哇，你时间都用光光了吧、所以你把刚刚他讲的东西呢大意上的、精简的重述一次，就是你有在听，而且你已经丢出了第一层的简单的一个反射，比较像是把事实的内容做一个摘要了。好，那第二招就是情感感受的一个 reflection， 它指的是说不是只有把字面的意思那要去抓对方隐藏在后面的情绪，他、说不出口或者是没有意识到的感受，帮他稍微拉出来一下。譬如说刚刚同样那个例子，他工作堆得像山一样快崩溃了，又忙工作又忙小孩，那你可能可以回馈他说、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你一定觉得很焦虑，或者你一定觉得很痛苦，你是不是就是比较孤立无援，然后这边也没有人帮你，那边也没有人帮你，就是你要把那个感受的东西、第二层的、慢慢的可以帮他讲出来、这个叫做情感的一个反射了。
1: 所以第一个是整理他的话，
2: 对、
1: 反射像鹦鹉一样反射、
2: 就稍微简单大意、这个只是确定说、他让他确定你有在听，
1: 然后第二个是稍微读一下里面的讯号、然后给他做一个回应、
2: 读一下心情，就又在进阶第三层最难的，第三层是最高阶的，你要去读那句话背后的信念，或者是他真正渴望在乎的事情。例如说刚刚我们那个例子，我最近工作堆得像山一样快崩溃那个例子、那你可以反映他说、你把自己逼到这样子，是不是其实你是一个做事很求完美的，你是很有责任感的人，你很希望自己能够把工作又做好，然后又还要把爸爸妈妈这个角色当好，就是你有读出他真正在乎的他内在的价值观、那例如说我刚刚提到了、一些长辈来看病，他为什么一直去看啊，一直担心自己生病，有时候他背后的价值观是说 我说你是不是想要告诉我说会死没有关系，他们常常讲会死的病没有关系，他们怕的是什么，怕的是拖累家人，怕的是自己好像受尽折磨，在最后那个老的那段时间里面过得品质很差。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有读出来，这个是第三层。那当然因为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有些时候他给我们的线索不够，或者是有些时候我们跟他只是第一次见面，我很难知道他真正的价值观。
1: 但不管做哪一种，你不会一开始就下判断或者是下诊断这样。
2: 你注意我们刚刚练习的这三层算是比较专业的反应式的倾听，它有个重点就是它都没有在批判，并没有去审判对方说你怎么会这样想你这明明就不对这个不要理他就好了啦，你就是内耗啦，你就是太认真了太拼命了，这样不对。所以他这种进阶式的倾听已经教了有一点，就是说怎么回应的一个方法。
1: 比较难的地方是在于你可能要够专心了，因为还是要专心才能够思考，也许你真的稍微心有旁骛。另外一个是要够熟悉，就像刚刚提到的，我们可能要对很熟悉的人就大概会比较猜到他背后的意思。再来是我觉得还是要点人生经验，或者是对人性的了解或智慧，才有办法去读懂那背后的讯号。但是这当然都可以透过经验跟练习去慢慢的去增加的。
2: 是是，所以除了说我们刚刚提到一个重点的心法，有时候不拘泥于这三层的层次，我们第一个就是说要相信自己，就是光听就有力量那第二个是说不要给人家一下子就批判审判。第三个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很多次了，不要一下子很冲动，每一直想要给建议。我们只要能够克制住自己这种一直要给人家一种好像忠告的这种冲动，反而就能让这个倾听成为一个真实的一个帮助。
1: 不过当然相对另外一方面，有些人真的是很努力想要变成一个好好的倾听者，尤其现在蛮多人对于这种从事心理工作也是很有兴趣那可能就是要具备一定的倾听的能力，但是有时候听了听的过头，就会变成一种情况，就是情绪垃圾桶。你的朋友可能就经常会找你吐苦水然后都不会去找其他人，可是都已经干扰到你的生活，半夜也来，然后要去喝酒什么之类的。所以我想要作为一个好的倾听者，但这当中其实还是有些界限存在的。
2: 是的，因为刚刚维珍讲好情绪垃圾桶，因为垃圾桶呢它是一个比较被动无机体全盘接受。但是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很多遍一个好的倾听者其实倾听是主动的，是有生机的，而且呢要有通风系统。
1: 刚刚不是说倾听是有力量的吗？我想要带给人家力量啊
2: 所以这个好的倾听者，好的陪伴这个有一个说法，它是一面镜子。我们刚练习的那个叫做反应式倾听所以你是一面镜子，你不是海绵好吗？你不是要把这些脏水一直吸一直吸一直吸。所以呢真正好的一个陪伴跟倾听是建立在同理心而不是同情心。所以我们是有看到别人的痛苦，我们有听到别人的痛苦，然后我们也企图去理解但是这个痛苦是他的不是你的，我们只是帮忙，就是说把这个混乱的东西反射出来帮忙看到所以如果你是变成海绵的话，你真的会过度吸，到最后你可能自己也会有创伤，就也没有办法成为那个好的倾听者了。让他自己承担他的责任，不是替他解决问题。因为我们要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基本上每个人的问题，尤其是很多内在的问题，是别人无法替他解决的。
1: 所以为什么要知道这个，就是我们的标题虽然叫倾听是一个很强大的能力，那我就觉得那我就很用力我要好好帮助对方，但事实上他还是有一个适度的做法。
2: 是，所以最后如果你发现自己已经变成维珍讲的情绪垃圾桶了，我们有一个简单的建议，就是你知道这个垃圾桶二十四小时不打烊，但是我们真人的倾听是有时间跟空间的界限，时间不能那么长，也不能干扰到你自己的一个日常生活。那你可以这样回应，我说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但是我等一下十一点我必须要休息就寝，因为我明天要上班。那好，我们现在有二十分钟，我可以陪你聊一下。
1: 我现在这么难过，你不陪我久一点呢？
2: 那像这个就是一个不用回答的一个话或者说你要回答你就练习刚刚讲的就是例如说我知道你很不舒服我晓得你现在就是有这样难过但是你就再接回来你刚刚讲的，但是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但是我等一下要休息就是这是一个边界的一个问题那没有边界的帮助通常也没有力量。 我想啊，这些都是很容易就是掉到一个自己啊逻辑的洞里面去。我有时候这样开玩笑说，如果你一直一直牺牲自己就会好的话，哎，应该早就好了吧。好，因为我们再说一次，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生命负责，所以不管我们是如何的受苦，我们真正要成长痊愈很重要是自己的动机要能够发动，那这个才有改变啊。
1: 你自己的状态好的时候，你才有办法给出一些比较有效的陪伴这样子吧。嗯，我相信有些人是带着一些对于朋友，你都来找我了，然后我好像有一个使命感，一定要让你带什么东西回去的想法，但事实上这个界限还是可以拿捏的就是哦。
2: 这个倾听哦，是一种很有能量的一个做法，那也是一个很常见我们会跟大众去分享的。因为其他的例如说语言治疗甚至比较专业心理治疗，都是一种会花费很多年去训练的一个专业，所以在一般性的一个助人的一个领域里面，倾听常常是被大家第一个提出来的。我去不管是癌症病友啊，各种失智病友的场合里面去跟这个助人者啊、家属啊、照顾者、陪伴者去沟通的时候，我们都讲到这个，所以我相信它是很有力量。可是呢，我们也一起来学习说怎么样做一个有效的倾听。我们要成为一个帮助别人的人之前呢，我们自己必须也是一个健康然后内在平衡的人。那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来看重自己的心理健康，因为这才是第一的要务。
1: 然后我们这个最后来送上这首歌曲，然后也欢迎大家今天听了我们的节目，大家都倾听我们的节目，下礼拜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倾听我们的心情加分站。我是慧珍，
2: 我是嘉芬，
1: 下周再见，
2: 拜拜。
3: 以上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认识情绪，拥抱健康，快乐是一种选择。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

0: 对不起，我好像怀孕了。
1: 当验孕棒出现两条红线，本来应该是准妈妈们喜悦的起点，但这份单纯的喜悦却在五秒钟后转化为无止境的盘算与忧心。
0: 办公室里还有很多专案没完成，这间小套房才刚续约，还有养一个孩子到底要花多少钱啊？
2: 你看那个人身上有贴好运贴纸耶，她是孕妇，位置让给她坐啦。
0: 对不起，我站着就好。
1: 当生命最初的跳动变成了生活里需要道歉的负担，
3: 怀孕仿佛不再是礼物，而是一场需要独自承担的勇敢。
1: 让我们为每一个即将到来的生命预备一个更温柔更宽容的拥抱，
3: 在孩子张开眼之前，先让他听见世界对他的欢迎与善意。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3: 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声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2: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什么呢？
1: 哇，我觉得好特别，好有趣哦！
2: 让我们带着好奇心遨游世界，跟着凯西一起去冒险。
3: 制作主持。
2: 又到了凯西说故事的时间喽，今天要跟小朋友们来分享这本绘本，叫做《这计划很完美，我不需要意见》。今天凯西就要借着绘本来跟小朋友们聊聊。今天绘本的主角是一只小鳄鱼，叫做马克思。马克思的朋友白鹿已经航行了好几个星期，到世界各地去拜访他的家人。不过白鹿快回来了，马克思正在为他筹备一场欢迎回家的派对。这会是今年最大的一场派对。马克思将所有需要做的事情都列出来，他有一个超棒的计划哦。这个计划就是制作礼物给白鹿，还有播放欢乐的音乐，以及烘焙香蕉马粪蛋糕，制作欢迎布条，还有向图书馆来借一些玩具。他将这些计划跟这些白鹿的好朋友们来分享欢迎派对哦。
4: 马克思，我们可以帮忙，我会带白鹿最喜欢的礼物。
3: 我也可以，我可以负责演奏，
5: 我可以负责设计这一次的鱼性节目，
3: 我可以布置会场，
4: 我可以负责想礼物。
5: 其实我已经有计划，有一个超棒的计划书哦。隔天，许多意想不到的朋友就来找马克思。
3: 我觉得我们应该送白鹿一份欢迎回家的礼物，他会喜欢呼啦圈。
5: 乌龟这样说，
4: 他的确喜欢在空中盘旋和表演特技，可是我已经有一个超棒的计划书了啦。
3: 好吧，
6: 我和我的表兄弟可以在白鹿的欢迎派对上演奏音乐。
5: 另一只鳄鱼来找马克思说，
3: 鳄鱼，这个主意不错，可是我已经有一个超棒的计划了啦。
5: 接着来找马克思的是老虎，
3: 我带了一个蔓越莓面包，白鹿一定会喜欢，
7: 我把面包放在窗台上哦。
5: 然后就离开了。
4: 马克思低声的抱怨，可是我已经有一个超棒的计划了啦。
3: 我想到了，我可以制作派对的布条来欢迎白鹿。
5: 青蛙来找马克思。
3: 青蛙，我已经有一个超棒的计划了。
5: 马克思说完就关上了门。
4: 白鹿斯派对的游戏跟电影，我有关于这个派对的计划可以提供给你哦。
5: 浣熊对马克思说。
4: 马克思皱眉大喊，
3: 拜托，我有个超棒的计划了啦。
5: 终于马克思的朋友都觉得没有办法帮上这个派对的忙，所以完全没有办法按计划进行这个派对。马克思忙来忙去，隔天白鹿就要回来，依然没有准备好任何一个派对的东西。在经历漫长混乱的一天，马克思了解到，光是有一个超棒的计划根本就不够。想起先前是如何对待那个朋友，他知道自己错了。
3: 我想到一个超棒的计划，就是我们大家一起为白鹿举办欢迎回家派对。如果你们可以原谅我先前试图想独立完成这一件事的话，
0: 没问题，当然我们会原谅你。现在我们一起来为白鹿举办一场他喜欢的派对吧。每个朋友都想了很棒的点子，来帮忙派对可以如期举行，而马克思就负责把所有的事情确认是否完成。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大家来协助我。
2: 终于，举行派对的日子到咯。
0: 来吧，各位，让我们在白鹿回来之前把一切都准备好。马克思这样对着他的朋友们说：你看我们的音乐，还有零食、气球、布条。大家好棒，我回来了。
2: 在这个所有朋友一起来预备的派对上，白鹿非常的开心又惊喜。
3: 你超棒的，朋友们为你举办了一场超棒的派对，欢迎回家，白鹿。
2: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要稍微告一个段落咯。不知道小朋友们刚刚在听了这一段举行派对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想法呢？马克思还真不容易呢，要成为一个领导者，其实就是要能够领导别人以及与别人互相合作，找到最佳解决方案的能力。领导人可是需要有很多的能力，例如他可以倾听别人，帮助别人，提出问题，尊重他人，做出决定，让别人信任他，当然也要能够承认错误哦。马克思一开始虽然做的不是那么好，但后来却渐渐的能够将大家聚在一起，完成这个美丽的派对，而马克思也成为一名很棒的领导者哦。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下一次凯西再跟小朋友们继续来说故事。

0: 今天我们来到永续发展目标最后一项，第十七项。哇，我们终于来到第十七项，虽然有跳过几个，但是第十七项其实也是最后一项，它讲到的是什么呢？
1: 永续发展伙伴关系。
0: 永续发展伙伴关系，我们讲了这么多永续发展，都是先从我们自己可以怎么做开始哦。但是最后一项它讲到伙伴关系，永续发展目标我们需要伙伴一起来完成。
1: 对啊，
0: 为什么？
1: 因为自己可能能力比较不够，需要别人的帮助，
0: 力量比较小。
1: 对，
0: 有的时候还会失望，觉得我这么努力在想办法帮助地球，就旁边的人在搅局，干脆拜托他跟我成为伙伴好了。这样是不是就变成有两倍的力量了？
1: 对，
0: 所以其实在第十七个永续发展目标讲到的是伙伴关系，就是我们要有朋友一同的来完成永续发展目标。在这个当中你看到了什么呢？
1: 鼓励有效的伙伴关系。
0: 这是什么意思？
1: 就是要鼓励对方才比较能有动力去做。
0: 他在这里面讲到呢，就是根据合作的经验或者是彼此的资源，那我们就鼓励促进有效用公民社会的合作。这个听起来好像很深奥。
1: 对啊，
0: 但是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把它
1: 翻成白话，
0: 简化一点好了，我们把它用小朋友比较能够懂的方式。你在学校大家都是你的好朋友吗？
1: 不是吧？
0: 不一定嘛，因为有些人意见会跟你不一样。那意见不同的时候怎么办？吵架？是这样吗？
1: 不是，
0: 不是，
1: 不是就不要理他。
0: 不要理他，反正不干我的事。好，但是你跟你的好朋友，你们会一起做什么？
1: 会互相鼓励啊。
0: 会互相鼓励，
1: 会尊重对方跟你不同的地方。
0: 因为是好朋友嘛，所以会尊重，然后会一起鼓励。你们会一起合作吗？
1: 会啊。
0: 举例好了。
1: 就是合作一起复习。
0: 一起复习功课很不错。
1: 交不会的作业。
0: 就是如果有刚好你的好朋友有一些东西不会，你们会互相交流。
1: 对，
0: 彼此教，那他也会教你。所以是两个人就一起进步。
1: 对，
0: 那这个不是你的好朋友呢？
1: 不要理他。
0: 就不要理他。
1: 就是如果他对你有不好的行为的话，你不要理他。如果他没有对你有任何恶意的话，你就可能如果他也没有把你当朋友，就可以不用跟他讲。
0: 好，为什么要讲到这件事情？小朋友比较能够理解永续发展目标为什么跟这个有关系呢？那大家就可以想一想，如果这个国家跟那个国家，他们彼此都有共同的目标，我们就是要保护森林，所以我们不能乱砍树木，我们要制定一些法律，然后我们一起合作。如果呢有人偷偷去砍树木，我们就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两个国家就来讨论，他们就是好朋友。但是如果有两个国家就说，哎呦，我想赚钱，然后那个说，我也想赚钱，好哦，那我们呢就去捞这个海边的鱼，把那个鱼呢全部都捞捞捞捞，我们不要管别人说什么，我们就把它都捞捞捞捞捞，然后我们就排放废气，反正呢别人也不知道是谁排放的，然后呢我们就去那个这个地球的肺，然后我们就去把那个树木就这样看，然后就带回去我的国家，然后我也分你一点，我们来赚点钱，怎么样？这是不是好朋友？
1: 是坏朋友？
0: 没有啊，他们觉得彼此，那另外一个人说，好啊好啊好，我们一起来赚钱，我们赚好多钱，耶！
1: 他们快毁灭了，被你们弄坏了，
0: 他们彼此觉得是好朋友嘛？但是他们没有达到今天我们在讨论这个鼓励有效的伙伴关系。
1: 这不是有效，这是
0: 损害，损害地球的这个损友了啦。这不是所
1: 有的损友。
0: 对，所以其实在这里他就讨论到了，假设如果他的理念跟你是相同的，是对地球有益的，即使大家彼此合作，那个效果会怎么样？
1: 会加倍。
0: 会加倍哦。而且呢，如果越来越多国家都在一起，是不是讲话声音会比较大声？所以是不是制定的法律会更完整？
1: 对，
0: 保护的区域会更广大。那是不是就更有强大的力量去 阻止这一些要来捣蛋的人。
1: 嗯，
0: 欸，好像比较是这样哦。所以其实这一点的确是讲这个事情，这个你特别有感触。
1: 对，
0: 你在学校是有发生什么事吗？
1: 没有，
0: 也是没有啦。但是你觉得这个是你比较能够理解的部分，嗯，所以其实在最后呢，我们要谈到合作永续发展这一些部分，其实我觉得蛮不容易的。就是我们在上一集有提到说，其实我们人类有时候很怎么样，
1: 自私，
0: 很自私，都只想到自己。那如果又要跟人家合作，你会愿意吗？
1: 会。
0: 欸，可是你可能会赚比较少钱哦。
1: 没差啊。
0: 你可能会失去一些东西哦。
1: 没差啊。
0: 你可能需要一些牺牲哦。
1: 可以啊。
0: 你觉得可以？
1: 嗯。
0: 可是有一些国家可能觉得，我不行欸。
1: 那不行就不要啊。
0: 我这样我就少一块地欸。我这样子我就别人就看不起我欸。
1: 那你就不要做啊。你不带你就
0: 不做。所以有天我也想问你哦，因为其实在这几年是不是全球的局势有点不稳定，
1: 嗯，
0: 有一些国家陆续有发生一些战争。
1: 对，
0: 战争对你来说你觉得是什么？
1: 这是一个很恐怖的现象。
0: 你觉得用你可以理解的方式，为什么会有战争？
1: 因为大家的思维不同。
0: 嗯，那不同就不同啊，彼此尊重就好，为什么要这样子？
1: 啊，因为就没有同情心啊。
0: 哦，吵架吵到后来用打架的。
1: 对。
0: 哦，这个
1: 看对方不爽很久
0: 哦，所以直接用打的。
1: 嗯，
0: 不想跟你讲那么多了，我直接用打的，看谁厉害。是不是？
1: 对。
0: 结果造成什么结果？
1: 造成就是
0: 伤亡。
1: 对，伤亡很惨重。
0: 除了人类受到伤害之外，地球有没有受到？
1: 土地也会
0: 有
1: 伤害。
0: 对，因为其实战争一定会有一些
1: 那个武器，
0: 对，武器会造成很多的土地的伤害。
1: 嗯，
0: 然后会有一些污染，可能也会到河流，然后到海洋，所以海洋也会造成伤害哦。所以各式各样的伤害造成，真的就是因为人类，哎呀。我不高兴你不高兴我，我只想到我自己，你也想到你自己，所以大家用这种方式。
1: 嗯，
0: 其实这个真的很难达到永续发展目标哦。刘倩，我们已经到最后一个了，我觉得今天问你能够做到哪一些永续英雄行动，因为你已经说了好几个了。
1: 嗯，
0: 但是你觉得永续发展目标如果我们真的要做到，你觉得困难吗？
1: 很困难。就是如果对方不能跟你合作，或是意见跟你不合的时候，就有可能造成冲突。
0: 可是你会因为这样子你就不做吗？
1: 不会。
0: 不会。
1: 可是如果你坚持的话，对方也会生气啊。
0: 所以你怕对方生气你就不做吗？
1: 不会啊。
0: 哎，对，
1: 你就自己勇敢做自己，不要管他。
0: 自己勇敢做自己。所以因为你做了，是不是就多了一份正面的力量？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要做一个正确的决定不太容易哦。
1: 对，
0: 有的时候就是别人如果愿意跟你一起你觉得蛮好，但如果大家没有什么认同的时候，嗯，你反而比较辛苦。
1: 嗯，
0: 这个时候你还能不能坚持，我觉得
1: 有点困难
0: 哦。你会觉得有点困难。嗯，但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欸，
1: 对，很重要，但是很困难啊。
0: 你的微笑

0: 当，他们应该听得懂你讲的吧？
1: 不要，我不喜欢。
0: 可是永续发展目标有时候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困难哦。当你愿意跟别人分享你的概念，你就在实践永续发展目标。哎，但是在收音机旁的小朋友，你也可以试试看哦。也许你挑选你喜欢或是你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来跟你身边的家人或者是你的同学来分享，其实你就是永续小英雄，对不对？
1: 对，
0: 没有那么难啦，没有叫你要去不要砍树什么，去一定得要净滩，你可以当然是最好，但是如果在你还有限的能力上还没办法做到的时候，可以先从分享开始。
1: 嗯，
0: 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那你会来邀请伙伴，就是更多伙伴加入吗？
1: 会。
0: 你要怎么做？
1: 就是呢跟他们分享就是永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性，还有如何要去突破，
0: 鼓励自己。
1: 对，
0: 其实你现在跟我一起在节目分享就已经是分享了。而且有听到的小朋友
1: 已经知道了，
0: 对，他们就多了一个不一样的想法。所以其实你已经走在永续发展目标小英雄的道路上了。
1: 对，
0: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有谦的分享，
1: 谢谢大家。
0: 今天听到小来宾的分享，有没有觉得永续发展目标到现在你更了解呢？而我们也邀请我们的特派员来跟小朋友们来介绍两个关键字，让我们可以更容易的达到最后一个永续发展目标哦。
2: 今天讨论永续目标第17个目标，永续发展伙伴关系。我们都需要好朋友，好朋友可以一起玩，一起讨论事情，也可以一起解决困难。今天讨论永续发展第17个目标，我们要从关键字全球合作和公民行动，让我们一起成为地球的好伙伴。小朋友，你一定看过英雄电影吧？当宇宙出现超级大怪兽，像是萨诺斯的时候，只靠蜘蛛人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要钢铁人、美国队长、绿巨人浩克通通集合起来，大家联手才能打赢。全球合作就是，当地球遇到一个国家没办法自己解决的超级大难题时，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国王、总统和小朋友，统统不分你我，像复仇者联盟一样牵起手来，一起想办法。为什么需要全球合作？脏空气不会乖乖留在原地，像是全球暖化、地球发烧、病毒生病，或是海洋里到处漂流的塑胶垃圾，这些怪兽是没有护照的，他们会到处乱跑。各国英雄各自出任务，有钱的国家可以帮忙发明最厉害的净水机器，大树很多的国家像巴西就努力保护森林，帮地球散热，而我们也可以在自己的位置上帮忙。大家把各自的超能力拿出来分享，这就是全球合作。全球合作就是，因为地球只有一个，所以全世界的人要组成最强的队伍，一起打倒让地球生病的超级怪兽。那什么是公民运动呢？公民运动就是不要只在旁边看，用你小小的双手做出能让世界变好的一点点改变。想象世界是一台巨大的机器，每一个人都是上面的一个小齿轮，

0: 轮虽然很小，但只要你开始往干净、善良的方向转动，你就会推动旁边的爸爸妈妈，接着推动学校同学，最后连全台湾、全地球的大齿轮也会跟你一起转起来。我们可以如何从生活中转动齿轮呢？在学校的你，看到同学洗手没关水龙头，走过去啪嗒把它关掉，这就是公民行动。在餐桌上的你，挑战把自己碗里的饭菜通通吃光，不浪费食物，减少厨余垃圾，这也是公民行动。在讲故事的你，把你学到的永续知识用亮晶晶的眼神讲给阿公阿嬷听，让全家一起自备环保袋，这更是超厉害的公民行动。公民行动就是不当坐在台下的观众，相信自己就算年纪小，写一封信，随手关一个灯，也能成为改变地球的真正英雄。小小永续英雄们，原来我们不需要会飞，也不需要会发射雷射光，就能拯救世界哦。当你在生活里做好垃圾分类，省下每一度电，你就在进行最酷的公民行动。而当全世界千千万万个跟你一样的小英雄都在做这件事时，你们就一起完成了最强大的全球合作。
1: 相信经过这几个月跟小朋友们一起来认识永续发展目标，你更清楚知道在生活中我们可以做什么样子的改变来影响我们的环境。有的时候它是正面的，有的时候它是负面的。也就是说，当我们要有一个行动或是一个想法，其实都要养成一个习惯哦，就是让我们先想一想，做这件事情会有什么后果。当你经过了这个想法，也许你的决定会更不一样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小朋友们拜拜咯，下个礼拜是我们崭新的单元，凯西要带小朋友们一起更多的认识身体的五个感觉。借由这五个感觉，我们要发现我们身边许多好玩的事情哦。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参与我们的还是要冒险，拜拜。

0: 生命之所以有裂缝，是为了让阳光照进。天空不会永远晴朗，但阴暗终会过去。FM 104.3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享受阳光，共度风雨。
1: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生长在恶劣的环境中，有人因此而堕落沉沦，有人却转化逆境成为生命的祝福。1930年代，在美国有一位史威哲先生，他当时呢是担任修筑铁路的工人。有一天，史威哲他不小心摔跤，头部摔成了重伤，被迫在一个黑暗的病房里头疗伤养伤。想不到住在这无聊的病房里，却激发起史威哲对夜光物质的兴趣了。出院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搜遍他父亲药房的瓶瓶罐罐，寻找会发光的有机物质。他和弟弟在自己家里头的厨房搅拌化学物和胶质，总共才投资了1.75美元。第一个客户呢是舞蹈员，购买夜光漆来涂制剧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就打响了夜光漆的知名度。它被军队大量的使用，在夜里头作战的时候靠着夜光漆来分辨敌友的阵营。到1985年，史威哲从夜光漆公司董事长任内退休时，这个荧光剂已经普及到生活的许多层面了，从网球到公路标签，从书签到洗衣粉的神效蓝珠，都留下了它的踪迹。摔跤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摔成董事长，有些人也许会摔得从此一蹶不振，然而那些展翅上腾的人，他们却似乎拥有积极的生活态度。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来操练这些迎风展翅的秘诀，就有机会翱翔于广阔的人生蓝天。第一，相信上帝爱我，为我的一生做了最美好的安排。第二，回想过去生平中三件逆境转化成祝福的事，并且为此来感恩。第三，以宁静的心接受现在的逆境，把它看为是化了妆的机会。第四，秉持着黑云之上阳光依然普照的信心，来歌颂上帝永远的掌权。第五，祷告上帝赐下敏锐的洞察力，能够捕捉困难背后的契机。第六，邀请上帝做你的合伙人，迎接人生的挑战。最后，就是以喜乐的态度来创造蜕变的成果。

0: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1: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开始听美好的大提琴乐声，我们要来介绍的是法国大提琴家卡普松所录制的这么一张非常优美的专辑，叫《大提琴之情与爱》。节目一开始送上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Edith Piaf 所唱红的《爱的礼赞》。

哇，非常经典的爱的礼赞哦！我过去经常透过不同的录音作品和大家一块来享受这段美好的法式相送名曲，这情感其实是挺浓烈的。今天在节目开始听到的是当代的法国大提琴名家卡普松啊，他带来的一个录音。那么这套作品呢，其实跟卡普松其他的出版品来相比较的话呢，这张专辑显得平易近人一些，因为他所选择的曲目若是古典类，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时代金曲，那同时也加上了一些跨界的选曲，好比说会有电影的金曲或者是我们刚刚所听到的相奏名曲，甚至也有 Tango 的音乐等等非常的精彩。这套作品的英文名称是 Emotions， 大概是在2020年所出版的一套作品。那最近因为我们又得到了卡普松这位大提琴音乐家要这次来台演出的一个消息也觉得挺兴奋的，今天和大家来听听他的大提琴音乐是不是同样的也能够打动你的心。其实我们要听到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可以说是表现了音乐家的技术，同时也呈现了音乐家诠释音乐的情感的这个能力的一段时代作品，这就是蒙蒂所写的查尔达斯舞曲。

如果我们有机会在现场听到高缇耶·卡普松来诠释这一段蒙蒂的《查尔达斯舞曲》，我相信你看到他的演出到最后一颗音符结束的时候，您应该会蛮激动的，想要起立为他喝彩啊！每一次我听到有音乐家在现场挑战这个曲子，我都会非常非常的为他们紧张，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耐力以及激励的一个挑战。那个耐力，他们要在情感当中不断的去做一些铺陈，而肌力就是他们的整个身体之集中还有紧绷，或者是极尽全力的来做诠释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段古典乐的名曲。而过去我们常常会介绍到这首蒙蒂查尔达斯舞曲的小提琴音乐的版本是挺多的，今天听到是大提琴音乐家的诠释我们过去也有机会介绍到卡普松这位大提琴音乐家他的整个音乐发展的历程，那么很直观的我们认识到他其实也是来自于一个音乐的家庭他哥哥呢是我们非常喜欢的小提琴音乐家，就是雷纳·卡普松，而弟弟叫高缇耶·卡普松，我们今天就简称他为卡普松。我们回顾一下高缇耶·卡普松他的音乐历程我们曾经提到他在四岁就开始学习大提琴，七岁开始学习钢琴在就学期间他其实是以大提琴跟钢琴作为他非常重要的主修，那么每一次的学习阶段，不论是在早期的上贝里高等国立音乐学校，或是到后来的巴黎国立高等音乐学院甚至是到更后来的维也纳音乐与表演大学的这不同的求学阶段，他都几乎是以第一等的成绩来毕业，并且在这些过程当中追随许多的当代的知名的音乐家来做学习。那么后来到了1997-1998年之间，他参与了欧洲共同体青年交响乐团的演出活动，也跟许多当代的指挥名家像是阿巴多等人来做合作现在的卡普松已经是大家所熟悉的大提琴音乐名家了，也经常跟许多世界顶尖的指挥家跟乐团来做合作。另外他其实也是一个不固步自封的音乐家，就是他的玩性十足他业余的时候很喜欢玩爵士钢琴，除此之外呢，他也要这个全力的投入在培养新生代音乐家的领域当中，他致力于参与法国当地的一些大提琴卓越精英的教学计划，在他所教授的大师班课程当中呢，他也发现了许多优秀的音乐家，他就邀请到了六位大提琴精英和他一起组成了七重奏那么这个团名是由他的姓氏跟大提琴的意大利文的一个字尾组合而成的，蛮有趣的。除此之外，我们看到他非常热心于一些公益的活动，像是2023年的时候呢，他和韩国知名的女团 BLACKPINK 在支持生病的孩子拥有这个医疗权利或是需要受到一些帮助的慈善音乐会当中，他们去做跨界的合作当时有许多的韩国的粉丝吧，因为不断的追随着韩国女团 BLACKPINK 就是与此同时呢，就认识了这位法国的帅哥大提琴音乐家卡普松。所以其实我觉得许多古典音乐家愿意做一些跨界的尝试，并且跟不同领域的不只是音乐不同表演艺术领域的或是不同议题的这样的一个人物来做结合或是合作的话，常常也可以拓展这个古典音乐在当代的一个能见度。今天和大家来倾听我非常喜欢的高缇耶·卡普松录制的 Emotions 这张主题专辑。那在这套作品当中呢，他找来了钢琴家杜克斯以及巴黎室内管弦乐团来合作那么这个钢琴家杜克斯也是在今年九月份会再次和卡普松一起来到台湾演出的钢琴演奏家。接着我们要听到的两段旋律包括了有 Satie 的第一号基诺佩蒂以及佛瑞的孔雀舞曲。

今天在节目当中，咖啡猫为大家介绍的是当代的法国大提琴名家高提耶卡普松啊，他和他的钢琴伙伴杰洛米啊带来的一个精彩合作。那这套作品也会听到有巴黎啊室内管弦乐团的非常细致的录音。这套作品是他在2020年所推出的 Emotions 主题专辑。我们也提到了这位大提琴音乐家在秋天的时候呢将要来造访台湾哦。这次演出的时间是在9月20号于高雄卫武营音乐厅，9月23号在台北国家音乐厅，所以也非常值得大家到现场去感受一下他的魅力啊。事实上今年上半年他也才来过台湾哦。我想这个策展单位这么快的又再次邀请到他啊，我想也是因为他在台湾是极其受欢迎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演出行程呢就这么样的顺利来进行了。这次在台湾要进行的音乐会活动呢，里面有几个音乐的选曲方向，包括了有北国深情像是有普罗高菲夫的作品西贝流士的作品，也有万籁之声那这个跟他这些年所做的音乐就是很有大地观很有世界观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的选曲是有关系的，像他要特别诠释有90让为大提琴与钢琴所写的前奏曲这是蛮有意思的一个编排，那这个项目的音乐选择是相当多的。那第三个音乐会的选曲部分呢，就是以歌剧的选曲为主了，或是以舞曲的为主了那第三个选曲的方向叫华丽回旋，它将会诠释来自于像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轻歌剧《微笑之国》、歌剧芭蕾《英勇的印第安人》，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歌剧《卡门》《哈巴内拉》舞曲来做一个选择诠释，我想很值得大家好好来享受一下。真的是从葛利格西贝流士的北欧风情，到狂热奔放的布拉姆斯匈牙利舞曲第五号，或者是我们刚刚说极具魅力的《卡门》。或是普罗高菲夫张力十足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些经典的旋律将会透过他的巧手呢展现全新的风貌朋友们可以 follow 一下高提耶卡普松来到台湾演出的一个消息。那接着我们要来听到的两段选曲也是大家所熟悉的，我们会先听到很可爱的有点像是爵士乐声的这样的一个名曲，就是乔普林所写的娱乐家，或者是有人翻译成为艺人。另外一段就是皮亚佐拉非常经典的遗忘。

这里是佳音 Love 铃木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咖啡猫持续为大家送上当代的古典乐声啊。接着要介绍的是这些年在许多重要的国际钢琴赛事都备受瞩目的来自我们台湾的钢琴演奏家张凯敏的录音。我们要来分享的是他所发表的布拉姆斯的作品集。现在你所听到的是布拉姆斯第三号 F 小调钢琴奏鸣曲啊。布拉姆斯在世的时候写了三首钢琴奏鸣曲，而中期他的创作生涯，事实上他也一直在尝试各种钢琴写作的模式。最晚年的四套钢琴小品，有20首的作品，也可以说是他一生的精华。他的钢琴音乐澄澈又深邃，也可以说是古典音乐史上的精品吧。那今天和大家来听听年轻世代的钢琴演奏家张凯敏所弹奏的布拉姆斯的钢琴奏鸣曲。我们现在所听到就是第三号 F 小调钢琴奏鸣曲作品5的第1乐章。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钢琴演奏家张凯敏诠释的布拉姆斯第三号 F 小调钢琴奏鸣曲作品五其中的第一乐章。张凯敏在录制这套作品的时候呢，也做了许多自我的省察哦。他提到了经过多年的演奏，还有对自己更深入的认识，他选择以布拉姆斯的作品集来录专辑，其实也是他觉得他自己跟布拉姆斯的音乐建立了一种深刻的连结。除了浓厚而缜密的和声架构，更吸引张凯敏的就是音符跟音符之间所蕴含的这巨大的张力，是强烈的推动着他的情感表达。那今天我们所选播的布拉姆斯的这个钢琴奏鸣曲第三号 F 小调，那也可以说是这位音乐家他在世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作品集。这个作品虽然比较少被拿来做讨论，但是当时他采用了罕见的五乐章形式写下来，比起他那之前所写的两首奏鸣曲，规模更加宏大以及厚重，而且声部非常的精致，甚至对钢琴家来说呢，就要挑战非常宽广的指法，技巧其实是很艰难的。如果在这个强奏的时候要带出刚直豪迈的性格，而在弱音的时候呢，要呈现柔和甜美，这个也是对于音乐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挑战。

我们所听到是张凯敏弹奏布拉姆斯的作品集。这些年我们经常见识到张凯敏登上了国际的赛事舞台，像是他参与了这个肖邦钢琴大赛， 也让许多人注意到他。在2024年的时候呢，他以最年轻的决赛选手获得了第21届里兹国际钢琴大赛的第四奖，以及皇家利物浦爱乐协会奖啊，也持续和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来做合作。张凯敏早在2021年国际华沙肖邦钢琴大赛就有亮眼的表现，而且也是因着那次大赛他获得了国际上的注目。同时他也在2023年第一届卢布尔雅纳音乐节国际钢琴大赛获得首奖，在决赛的时候呢，以拉赫曼尼诺夫第三号钢琴协奏曲获得评审的青睐啊。那后续的他也就读了美国新英格兰音乐学院，和邓泰山教授来做学习。在台湾的时候，他曾经受到刘梦杰教授的一个指导啊，他也曾经是国立台湾交响乐团拔尖计划的培训人员，也曾经获得像是第35届奇美艺术奖等等的一个殊荣肯定，是我们台湾在地的啊音乐的学习人才，是让我们非常非常佩服的。今天听到他弹奏布拉姆斯，说到了布拉姆斯是少年老成的音乐奇才，是钢琴演奏大师，可能也是非常温柔敦厚充满张力内敛的一个代表。布拉姆斯非常尊敬贝多芬，对古典巴洛克文艺复兴音乐有深刻的研究，以历史的角度来看，他重新诠释了古典形式和绝对音乐的传统，再加上他澎湃洗练的浪漫情感跟匈牙利吉普赛的民俗素材，还有足称绝技的变奏手法或是对位技巧啊，他可以说是将先进的实验性和声包裹在听来美好的悠扬旋律当中，这是布拉姆斯音乐的深度。其实我们要听到张凯敏诠释的是布拉姆斯的四首钢琴作品，作品119。

我们现在所听到是钢琴演奏家张凯敏诠释的布拉姆斯四首钢琴作品119啊。那这四首作品我们待会都会听到，感觉起来好像是很简单的小品，但是其实道尽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对张凯敏来说，他觉得这是一种非常迷人而且私密的情感表达。我们要来听这个作品集的第二首

我们持续听到张凯敏所诠释的布拉姆斯作品集啊。刚刚我们有提到布拉姆斯在世的时候呢，就非常多人喜欢他，而他的作品真的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如果你越加钻研，也能够感受到到底什么是伟大的音乐名家。我们听张凯敏弹布拉姆斯的钢琴作品，包括了有第三号 F 小调钢琴奏鸣曲作品五，还有现在所听到的四首钢琴作品作品一一九的这些部分，能够感受到他在青年时候的创作的一个个性，还有他晚年啊带来的一个对于人生体会之后的一种体现等等啊。我想真的有很多的细节值得大家啊真的可以用一生去探究吧。如果你很喜欢这个布拉姆斯的作品集啊，今天来听张凯敏的演出。我想这些年我们也很开心，我们在地的钢琴演奏家张凯敏啊，持续在国际乐坛上面逐渐受到瞩目，不只是在比赛当中获得不错的成绩，也经常受邀到世界各地来做演出，不论是独奏、室内乐或是协奏曲啊，都有非常精湛的一个表现。布拉姆斯是他常年在弹奏的一个作品，那我也很期待，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作品集可以陪他数十年的时间，相信他在四十岁或是五十岁甚或六十岁在诠释的时候一定会带出不同的味道。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就在布拉姆斯的四首钢琴作品作品一一九其中的第四首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事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事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嘉音的行列。
2: 报名嘉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嘉音官方网站以及嘉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马拉基书三章十节，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亲爱的朋友，神在这里对我们说，我的孩子，天上的窗户和从前一点没有两样，窗栓和从前一样光滑，铁钮也一点没有生锈。这窗户我曾为摩西敞开，红海分开了。我曾为约书亚敞开，约旦河停住了。我曾为基甸敞开，敌军跑走了。现在我也愿意为你敞开，只要你肯让我这样做。在我这一面，天仍旧是一个丰富的仓库，泉源仍旧是满意的，宝藏室仍然储满了礼物。所有的欠缺不是在我，而是在你。但是我现在还在等候，你试试我，你去履行你这方面的条件，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其余的事情就是我的了。孩子，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一个倾覆于你的机会。一位母亲曾经这样教导她的孩子说，给一切神所要求的，取一切神所允许的。神的能力真是远超过我们所祷告的。我们回想看看，我们多次在神面前的请求，我们所请求的是什么呢？我们所请求的不过是一小杯水，但是海洋却依然流着。我们所请求的不过是一线日光，日头却依然在。我所求的和父所给的相差得多远呢？父所给的真是远超过我们所求的。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0: 生命的蜕变并非偶然，因为一切的改变从关怀开始。 FM104.3 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
1: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0: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
1: 各位佳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英国巴洛克时代著名作曲家普塞尔的圣乐谢恩赞美歌，听完之后再欣赏莫扎特的 D 大调第26号钢琴协奏曲作品 K537， 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普塞尔的圣乐谢恩赞美歌。普塞尔他是1659到1695，只有36岁人生。他从小在皇家教堂合唱团接受音乐训练，后来陆续担任过西敏大教堂还有皇家大教堂的管风琴师，以及查尔斯二世国王宫廷的乐器馆长。普塞尔他作品的特色在于除了呈现清晰的形式、华丽的风格跟忧郁的表情之外，还能充分发挥自己独特的个性跟创意。我们今天所要欣赏这首圣乐谢恩赞美歌，是1693年普塞尔34岁那一年为圣塞西里亚日，也就是说11月22号庆典所写的作品。所谓谢恩赞美歌呢，是基督教会最主要赞美上帝的喜乐颂歌，而普塞尔这一首可以说是英国有史以来第一首采用管弦乐伴奏的谢恩赞美歌。从1697年到1713年，伦敦圣保罗教堂都会在每年牧师之子庆典上面演出这首作品，之后直到1743年，则与韩德尔的乌翠赫特谢恩赞美歌轮流的交替的演出。此外呢，当英国军队在战争胜利的庆典也会演出这首作品。全曲是由六位独唱者搭配合唱团、小号跟弦乐团联合演出。普塞尔呢，让独唱者充分的展技，合唱呢则写得精雕细琢，而乐团的伴奏也相当的华丽。我们要听的版本由英国圣乐名指挥 Simon Preston 指挥英国音乐会古乐团、牛津基督教会合唱团还有独唱者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英国巴洛克时代著名作曲家普塞尔的圣乐谢恩赞美歌。

嘉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英国圣乐名指挥 Simon Preston 指挥英国音乐会古乐团牛津基督教堂合唱团还有独唱者演出英国巴洛克时代著名作曲家普塞尔的圣乐谢恩赞美歌，这是基督教会最主要赞美上帝的喜乐颂歌，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莫扎特 D 大调第26号钢琴协奏曲作品 K537，这是1788年莫扎特32岁那年2月所完成的作品。到了1790年，莫扎特

全曲一共三个乐章，第一乐章快板，乐章主题优美，张力十足，而且华丽展技。第二乐章慎缓版，乐章是由歌剧《Don Giovanni》第二幕的主题啊发展出来，同时也会令人想起歌剧《魔笛》或者莫扎特的单簧管协奏曲。第三乐章小快板，乐章可以说是优雅与活力啊巧妙融合的典范。我们要听的版本由奥国钢琴大师阿瑞·布伦德·布伦德尔独奏钢琴， Neville Mariner 爵士指挥，圣马丁学会管弦乐团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莫扎特 D 大调第26号钢琴协奏曲，作品 K537。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大师 Alfred Brendel 独奏钢琴 Neville Mariner 爵士指挥圣马丁学会管弦乐团所演出的莫扎特 D 大调第26号钢琴协奏曲作品 K537， 也就著名的加冕钢琴协奏曲。兼这位钢琴家 Alfred Brendel 布伦德尔，他今年90岁，他是澳国人，不过小时候是住在前南斯拉夫北部的 Zagreb， 6岁呢就在那里随名师启蒙学钢琴，12岁全家搬回澳国的 Graz 之后再追随名师 Van Kan 教授。他也接受过钢琴大师 Evan Fisher 的指导。1949年 Alfred Brendel 在普索尼钢琴大赛名列前茅之后，就正式展开他非常辉煌的国际演奏事业。此外，他不但是国际唱片大奖的常胜军，他也是著名的音乐学者，曾经参与校订贝多芬乐谱的版本。一般来说， Alfred Brendel 他的演奏是以解析审视的逼近法，对风格的敏锐理解，还有能够弹出音质与音色的微妙区别，最为脍炙人口。大师 Alfred Brendel 他在2008年12月维也纳演出退休音乐会之后，从此就不再演奏了。 Alfred Brendel 他曾经提到说，他认为理想中的演奏应该是文体表达、歌唱特质还有长线条逻辑三者要并行不悖。此外呢，无论过程如何的复杂，都应该让爱乐者听起来好像很容易。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大家喜乐平安，下次再会。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人生本来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所以学习凡事谢恩，让生命投篮得分。你投的越多，得到的也越多。让爱够远，让心够近。 FM104.3 Go Go Radio。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春天到了，两颗种子躺在肥沃的土里，开始了下面的对话。第一颗种子说，我要努力生长，我要向下扎根，还要出人头地，让今夜随风摇摆，歌颂春天的到来。我要感受春阳照耀脸庞的温暖，还有晨露滴落花瓣的喜悦。于是他努力向上生长。第二颗种子说，我没那么勇敢，我若向下扎根，也许会碰到石头，我若用力往上钻，可能会伤到我脆弱的筋，我若长出幼芽，难保不会被蜗牛吃掉，我若开花结果，只怕小孩看到了会将我连根拔起，我还是等情况安全的时候再说吧。于是他继续瑟缩在土里。几天后，一只母鸡到庭院里东啄西啄，这颗种子就这样进入了母鸡的肚子。这个故事的比喻告诉我们，拒绝冒险和成长的人，终将被生命的潮流淘汰。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圣经马可福音写道，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这是耶稣对一位为儿子求医的父亲所说的话。圣经提醒我们，信心不只是相信结果，更是将自己交托给神的过程。当你面对挑战与不确定时，不要急着否定自己或未来，先学会相信，哪怕只是一点点的信心，也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改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0: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1: It's very clear my love is here to stay. Not for all year, but ever and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只小狗不停地绕着自己的尾巴转圈圈，弄得筋疲力竭地躺在地上喘气。正好有一只大狗走过，问他发生什么事了。
1: 朋友告诉我，假如我可以追到自己的尾巴。

0: 就永远可以得到幸福跟快乐，所以我才一直追尾巴，没想到却搞得我筋疲力竭，好累哦。
1: 大狗听了叹了口气说，
2: 哎，在我年轻的时候也听过别人说同样的话，那个时候啊，我也跟你现在一样弄得筋疲力竭，但是后来我却发现一件事情，当我追逐幸福和快乐的时候，它永远在我前面，反而当我不刻意追逐，一切顺其自然的时候，才发现幸福和快乐在后面日夜跟着我。
1: 亲爱的朋友，许多人每天追逐名利和物质享受，但是仍然得不到幸福和快乐。大狗领悟的正是过去身在福中不知福的道理。幸福和快乐本来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全在我们是否懂得欣赏。
3: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嘉音的行列。
1: 报名嘉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嘉音官方网站以及嘉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据说上帝在创造蜈蚣的时候并没有为它造脚，但是它仍然可以爬得跟蛇一样的快。有一天，蜈蚣看到羚羊、梅花鹿还有其他有脚的动物都跑得比它还要快，心里就觉得很不高兴，便嫉妒地说，哼，脚越多当然跑得越快。于是他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希望拥有比其他动物更多的脚。上帝答应了蜈蚣的请求，他把好多好多脚放在蜈蚣面前，任凭他自由取用。蜈蚣迫不及待地拿起这些脚，一只一只地往身体贴上去，从头一直贴到尾，直到再也没有地方可以贴了，他才依依不舍地停下来。他心满意足地看着满身是脚的自己，心中暗暗窃喜，现在我可以像箭一样地飞出去了。但是等他一开始要跑步时，才发觉自己完全无法控制这些脚，这些脚噼里啪啦地各走各的，他非得全神贯注才能使一大堆脚不致互相绊跌而顺利地往前走。这样一来，他走得比以前更慢了。亲爱的朋友，当欲望产生的时候，再大的胃口都无法填满。圣经上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学习接纳自己，珍惜已经拥有的，使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双手满满的，没办法腾出手来拥抱生活，那就撅起嘴唇吧。不用乐谱，没有规则，吹一段口哨，就像一阵可携带的微风。生活再笨重，心也要轻盈的像一声口哨。嘉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哼出夏天的歌。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在100多年前的非洲，有些刚出生的双胞胎因着当地的迷信被认为是不祥的象征，许多孩子因此被遗弃在森林里，失去生存的机会。那时有一位来自苏格兰的宣教士，名叫玛丽·史莱舍，当许多人选择放弃孩子离开时，他却一次又一次走进丛林，把那些被遗弃的孩子抱回家。
1: 我不能留下我的孩子，因为大家都说他们是被诅咒的。
2: 不是的，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每一个生命都是珍贵，都是值得被爱的。
0: 在玛丽40多年的岁月里，她不仅救助，也亲自收养了许多孩子，用自己的生命守护那些被世界遗弃的人。你是否也曾经觉得一个人根本改变不了什么？但玛丽曾说，上帝与我就是多数。当一个人愿意站在真理与爱的一边，即使势单力薄，也能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成为别人生命里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上帝的大能。中国有一个传说，有个人抓到了一只小老虎，就把它关在铁笼里头饲养。这个人总是爱向别人夸耀那只老虎是力大凶猛的，不过他的朋友却嘲笑说，这个老虎一点也不凶暴，不过就像是家里头所养的老猫一样的温驯罢了。当时有一位有智慧的人听到这句话，就说，有一个方法可以知道这个老虎是不是是凶猛的，这个方法呢，就是把铁笼打开，让它出来。这个时候，饲主就面带笑容地把手放在铁笼的门栓上，向他的朋友们发出挑战，怎么样，可想试试我的老虎啊。很多人把基督耶稣的福音视为是温驯而软弱无能的，但是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使徒保罗却称他是上帝的大能。保罗说，对于未信者而言，福音好像是一个愚蠢的事，但是对于愿意相信福音的人来说，却会经历属上帝的炸药一般的大能。老虎的威猛会使人有生命的危险，而福音的大能却会领人归向生命和自由。它能摧毁罪恶，并且打破罪恶习性的捆绑。若是我们已经经历这大能，且让我们向他人挑战说，试试我们的老虎吧。要经历上帝的大能，首先必须承认自己的软弱，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2: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亲爱的朋友，我们真是要向主祷告说，主啊，求你叫我忘记我过去的得胜和过去的失败，过去的荣耀和过去的羞辱，过去的得意和过去的失意。主，求你叫我忘记我过去的经历，忘记十年前的、去年的、上个月的，忘记昨天的、上一个钟头的。主啊，求你使我忘记，求你使我做一个才生的婴孩那样无依无靠地仰望你。求你使我努力面前的，使我在你为我预备的道路上直跑，在你为我所计划的工作上忠心，在你为我所规定的旨意上顺服。虽然如此，但求你不要让明天的忧虑来摸着我，我要看你今天向我所要施行的救恩。主啊，我相信今天的头发掉落一根，你在天上的步子必为我画出一根。但愿我天天的生活和工作都和你天上的步子相符。主啊，成全我的心愿。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天天靠主而活，天天为主而活，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

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节说，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说你能做的，做你曾经说过的，然后把其余的都交给创造你的神，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晨曦小品的听众朋友早安，我是佟丽娜，很高兴与您共度着美好的清晨时光。节目首先为您安排一首梁鸿志作词作曲，姜育恒所演唱的一首歌曲《驿动的心》。这首歌可以说是唱出了流浪在外的游子思乡的感伤与疲惫的心声。我们都说家是我们心灵的避风港，相信很多离家的朋友听到这首歌更是有着不同的感受，真是好怀念那个温暖的窝。所以说借着这个机会更是要提醒离家出走的朋友们，当初很可能是因为一个误会或者是赌一口气而冲动的离开了家，而今一转眼可能已经过了好多年了。想想家人，想想过去的这一切，是不是心中也涌起了不少的怀念与懊悔呢？浪子回头金不换，爱是可以包容一切的，相信家人也会不放弃的点着灯等着你回家哦。朋友，赶紧回去吧，让我们用爱与宽容来洗涤这所有不快的回忆吧。

有一次啊，在菲律宾有三个年轻人，他们在夜晚闯入了一个基督徒妇女的箱型车里面，偷走了几样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啊，上面都有很明显的记号，所以说后来当他们在街上贩卖这些赃物的时候，很快的就被警方给巡线逮捕了。哇，真是很幸运啊，这么快就把东西给拿回来了。这偷东西的这几个男孩子结果怎么样了呢？那位妇女向他们报复了吗？没有。你知道吗？他竟然啊到监狱去探访他们，开始带他们研读圣经，并且带他们信主。而且啊，他还为这几个年轻人申请在每个礼拜天的时候啊，让他们在守卫的陪同之下能够外出，好让他们跟他一起到教堂。这就好像在台北市也是有一位陈先生，他在捷运车厢里面捡到了一个装了195000块钱的一个纸袋。当时他并没有送交给警方，反而是据为己有。结果警方接获了失主黄太太的报案之后，就立刻啊巡线逮获了这个陈先生。陈先生表示，他因为家里经济状况不好，母亲在安养院的钱正愁付不出来，结果刚好捡到了这袋钱，所以说他当天就抽了25000块钱付安养费。他说他也知道这笔钱是不义之财，所以说其他的钱他也不敢多花。他说他愿意马上归还剩下的17万，至于花掉的款项他也会尽快的补回来。而那位失主黄太太啊，在接到警方的电话的时候也相当的高兴，她乐观的认为说至少有拿回17万来，还没说到找不回来半毛钱的这个窘况啊。同时她在听到对方经济压力困难的这个情况之后，她主动的表示不愿意追究，但是希望对方能够跟她一起上教会。这跟刚才所提到的那个在菲律宾所发生的一样哦，真是一个相当特别也相当温馨的一个案例。一般来说啊，当有人冒犯了我们，我们很自然的就会立刻向对方反击，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啊，毕竟是我们受到了创伤和损失，总得有人付出代价。但是啊，上帝告诉了我们一个比报复更好的方法，就是学习饶恕，就像上帝饶恕我们一样。而耶稣对饶恕这个主题啊，也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哇，你看，也就是说啊，如果我们不愿意饶恕别人的话，那就等于是阻绝了上帝的赐福。哦，那怎么行呢？是不是？所以说，朋友，再给对方一个机会吧。当你选择饶恕对方的同时，自己也会获得真正的喜乐与心灵的自由哦。

接下来跟您分享这么一个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个有关于澳洲小提琴家布里奇斯的一个故事。布里奇斯在年轻的时候，有一次他曾经潜进一栋公寓去偷东西。当他潜入卧室的时候，竟然发现，哎呦，有一个女孩半躺在床上。那女孩起先啊充满了惊恐，可是随即微笑着问说，请问你是要找五楼的麦克劳德先生吗？这是四楼，你走错了。女孩又说，不知道你能不能陪我坐一会儿呢？我生病了，每天躺在床上非常的寂寞，我很想有个人能够跟我聊天。结果啊，那天下午两个人聊得非常开心，而且后来女孩还为他拉了一首小提琴曲。他看布里奇斯好像非常喜欢听，结果竟然索性就把那把阿玛提小提琴送给了他。后来当布里奇斯走出公寓无意中回头看的时候，哎呦，这才发现那栋公寓竟然只有四层楼。也就是说，其实那女孩早就知道她是个小偷，可是仍然维护了她的自尊，没有拆穿她。后来有一天布里奇斯他又再度的去找那个女孩，可是女孩却因为骨癌而病逝了。布里奇斯在墓园里看到了她青色的石碑，上面刻了一首小诗，其中有一句写着说，我把爱奉献给这个世界，所以我快乐。后来过了若干年以后，布里奇斯成为了澳洲有名的小提琴家。有一天当他回到别墅刚进门的时候，就听见楼上的卧室里有轻微的响声。那是那把阿玛提小提琴所发出的。有小偷。于是他一个箭步冲上了楼，果然看到一个大概12岁左右的一个年轻人正在那里抚摸那把小提琴。布里奇斯立刻堵住了那个少年逃跑的路，也看到他眼里充满了惶恐和绝望。就在那一刹那间，布里奇斯突然想起了记忆中那块青色的墓碑。这时候，他愤怒的表情立刻被微笑所代替了。他就问那个年轻人说，请问你是拉姆斯敦先生的外甥鲁本吗？我是他的管家。前两天我听他说他有一位住在乡下的外甥要来，我想一定就是你了，对不对？哇，你跟他长得真像啊。那个年轻人先是一愣，但是很快的就说，我舅舅出门了吗？我待会儿再来看他吧。布里奇斯点点头，然后问那位正准备将小提琴放下的那个年轻人说，你很喜欢拉小提琴吗？是的，他说，可是我很穷，买不起。布里奇斯就跟他说，那这把小提琴送给你好了。真的吗？那个年轻人疑惑地看了他一眼，可是还是立刻拿起了小提琴。临出门的时候，他突然看见墙上挂了一张布里奇斯在雪梨歌剧院演出的一幅巨幅的彩色照片。当时这年轻人浑身颤抖了一下，然后头也不回地跑走了。布里奇斯他说他确信那个年轻人当时就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没有主人会用管家的照片来装饰客厅的。后来这件事过了三年以后，有一天在墨尔本市高中生的一次音乐竞技当中，布里奇斯应邀担任决赛评审委员。一个叫做梅里特的一个小提琴选手夺得了第一名。在评审的时候他一直觉得，这孩子好像似曾相识可是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到底是在哪儿见过。后来颁完奖之后梅里特他跑过来跟他说，请问您还记得吗？你曾经送过我一把小提琴，我一直珍藏着。
他热泪盈眶地告诉布里奇斯说，那时候几乎每一个人都把我当成垃圾，但是您让我在贫穷和苦难中重新拾起了自尊，让我心中再次地燃起了改变逆境的熊熊烈火。哦哦，原来哦，他就是那个闯进了他家的那个小偷。我想最早的那个女孩哦，她永远都不会想到说，当初她的纯真和善良是怎么样震撼了两个迷途少年的心弦，让他们重新树立了生命的信念。你想，如果说那个女孩或者是当初那个布里奇斯哦，在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大声地呼叫说，哦，有小偷啊，快抓小偷啊，并且把偷东西的少年扭送到警察局去侦办的话，那么会不会有后来的小提琴家布里奇斯以及梅里特呢？啊，这个故事啊，我想真是让我们看到了沉默的爱是如此的辽阔，辽阔到纵使是千山万水，也仍然是足以改变一个人。

有一次啊，英国布道家约翰·卫斯理跟一位叫做奥雷多的将军一起去旅行。在路上啊，这位将军因为一件事对着他的一个属下发脾气。虽然说那位属下来到他的面前谦卑地请求饶恕，可是啊，他还是很愤怒地说，哼，我绝不会饶恕你，你实在是太可恶了。卫斯理牧师看了之后啊，就直视着这位将军说，哦，真的吗？嗯，很好，不过有一点，将军，我希望你从来都没有犯过错。哇，朋友，你听这句话多值得我们深思啊！当你觉得无法饶恕别人的时候，请想想上帝饶恕了你多少啊，好好的想一想吧。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现在进行的节目是由我佟丽娜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朋友们所服务的晨曦小品。我们分别在台北、桃园、罗东还有兰屿四个地区不同的时段播出，欢迎各个地区朋友们的收听与指教。很快的，今天节目又接近了尾声。各位朋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真理的圣灵来，要说比耶稣更多的真理吗？耶稣和圣灵所说的真理都不会超出父神所说所启示的。让我们非常稀奇，耶稣在约翰福音好多次提到他不凭自己讲论。约翰福音八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三十八节、四十节、四十二节、十二章四十九节、十四章十节，同样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的后面更进一步提到圣灵也是神所说的，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而我们从耶稣所说的话可以确定，圣灵所说的真理比耶稣说的更多更清楚。原因不是耶稣从神所听的比较少，而是因为耶稣知道门徒领悟和理解的能力有限。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约翰十六章十二节。亲爱的属灵家人，我们需要听耶稣的话真理，但当我们更多认识经历圣灵之后，我们相信圣灵会把耶稣本来要对我们说的好些事告诉我们。求圣灵赐给我们更多领悟和理解真理的能力。不过让我们知道，圣灵在多说的话不外都是耶稣和圣灵从父神所听见的。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爱让小事美好， GoGo Radio FM 104.3 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六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家。
0: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今天我们读路加福音第22章，它是记录受难周的礼拜四，也就是耶稣在世上的最后一天的事情。本章有71节，所以请你一定要事先自行诵读经文，你一定会得着许多的亮光。那我们在这边只能够掌握段落大意啊。先看1到6节，即耶稣被卖。第一节说除酵节，这个就是逾越节的后面连着7天，合起来就是逾越节期。所以这里说又叫逾越节，说这个节近了，那就是指礼拜四的那一天。昨天我们说过，礼拜三除了百姓在清早上圣殿听耶稣讲道之外，没有其他活动记载，直接到礼拜四这最后一天。这里第二节说祭司长和文士，他们因为惧怕百姓，都是暗中在想法子要怎么样才能杀害耶稣。而正好呢，第三节说这时撒旦入了那12个门徒之一的那个犹大的心，他就去跟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怎么样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这可能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出卖，犹大之吻在英语世界也成了一个成语。然后7到13节就是他们预备逾越节的宴席，耶稣差派彼得与约翰进城去，顺着一个拿水瓶的人就到了一个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能够预备他们逾越节的晚餐。一般学者都认为那里应该就是马可福音的作者马可的家里。这段奇妙的过程显示主有奇妙的预备。然后14到38节就是逾越节的晚餐。14到15节宴席开始了，耶稣说了一句好美的话，说他对门徒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多么亲切贴心啊。可是你别忘了，在座的也有犹大哦。通常逾越节的筵席中要将杯轮流传递4次，路加在这里提到了2次。第17节说他接过杯来祝谢，这是第一杯，叫做成圣之杯。耶稣是以这第一杯来宣告旧约的逾越节的结束，所以他说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神的国来到。然后20节他说他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这个则是第3杯，耶稣以此来宣告新约圣餐礼的开始。所以他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而16跟18节他2次重复的说，从今以后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这是在指主耶稣下一次与门徒们坐席的时候，将是在神国显现的时候。请看下面第30节。所以我们今日拨饼喝杯，就是在预尝这个神国的宴席。赞美主。可是在这么荣耀的盼望之中，21到23节，耶稣说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这是引用诗篇41篇第9节。然后24到30节，门徒再一次的在争论谁为大，耶稣也再一次耐心的劝说，外邦人才这样的有阶级之分呢。26节说，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然后28到30节，你看耶稣多么深情款款的说，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30节，在主耶稣的国度里，12个使徒将得到2种特权，第一个是坐在我的席上吃喝，第二个是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何等的荣耀。然后他转过来对彼得个人说话，31到34节，他预言彼得不认主。这里的那个筛子是一种强烈的摇撼震动，就是代表极大的考验。
33节，彼得慷慨陈词，他愿意与主同入监牢同死，他是诚心的，只是他还不了解自己。34节，耶稣预言当晚鸡叫以前，就是说凌晨三点之前，彼得将三次说不认得我。然后36节说，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这是比喻时事的艰难。而37节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个预言是引自以赛亚书53章12节。这么悲壮的心情，可是门徒误会以为他需要用刀，所以殷勤地献上两把刀。主耶稣说够了，不是说两把刀够打架了，而是说到此为止吧。然后39到40节，耶稣来到橄榄山，我们知道就是客西马尼园，他在那里做了最后的最恳切的祷告。这一段事件充满了朦胧的奥秘，但最清楚的是这一段记载的开始和结束，就是40跟46节，耶稣都在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我们要听到啊。而中间一段我们看见耶稣极其伤痛，42节他的祷告，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他是在问神说还有其他拯救世人的方式吗？答案是没有啊。为了拯救你我，主耶稣只能上十字架。他说，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他顺服父神到底。44节是路加独有的记载，说耶稣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但是这期间门徒却因为忧愁而睡着了。47到53节，耶稣被捕，果然是犹大带着许多人来的，而且他以亲嘴为暗号。50节说，内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如果配合约翰福音18章第10节，这个人就是使徒彼得。耶稣制止了他，并且治好了那个人的耳朵。这是路加福音所记载的主耶稣最后一个神迹，但是竟然是医治捉拿他的敌人。54到62节，彼得三次不认主。60节说，正在他第三次这样说的时候，鸡就叫了，这果然如耶稣所预言的。然后63到71节，戏弄与公会的审问。63到65节，即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蒙着他的眼睛打他，以此来羞辱他的先知身份。然后66到71节，即在公会受审。当被问到是不是神的儿子的时候，耶稣清楚地回答，你们所说的是。公会就是以此定了他的罪。注意第71节，他们并不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而是因为他亲口所说他是神的儿子。就是说他们根本不想证明他究竟是不是，而是你不可以说你是神的儿子，你亲口说了，你的罪就定了。他们只是要找一个定罪的借口。多么令人感叹。我们先安静一下。

本章是路加福音第二长的篇章，足足有71节，但是我们仍然只能够围绕着一，耶稣侍奉的特征，以及第二，门徒与跟随者的特征，这两方面来默想应用。先说第一大点，耶稣侍奉的特征。本章清楚地让我们看见耶稣在世的最后一天，他所面对的是一，三重的力量汇集，以及第二，两重的罪名交织。这个罪名加一个引号，因为不是他真的罪名。耶稣是世上唯一的一个无罪的存在，只是他们强加给他的罪名。那先说第一小点，三重的力量汇集，就是我们看见这漫长的一天呢，来自世界、地狱和天上这三重力量都汇集在耶稣一个人身上。首先是世界的势力在云集，你看第二节说祭司长和文士聚集想法子要杀害耶稣，而马太则说是祭司长和长老。这三者，祭司长、文士和长老，就是犹太公会的组合成员。祭司长都是撒都该人，而文士多半是法利赛人，这是两个敌对的党派。而长老则是社会上的名流显贵，代表民间的力量，在利益上他们也多半属于撒都该派。那现在他们暂时都放下了彼此的成见，为了杀耶稣而联手。所以从民间到贵族，从社会到宗教，赫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世界的权势，集合起来要对付耶稣。其次，我们在本章这里也清楚地看见撒旦的介入，就是第三节，你看他清楚地说，撒旦入了犹大的心，使得犹大为了30块钱就在历史上成为背叛者的代名词。这种为了物质利益而背弃人性与人间情谊的行为，在我们文学传统中就代表着极致的堕落。例如我们五四时期老舍先生的名著《骆驼祥子》，书中那个有为的青年祥子，最后他的堕落也是以出卖朋友作为一个集中的代表，因为这标志着他道德底线的彻底崩塌。而在西方文学呢，在但丁的《神曲》当中，出卖恩人的背叛者是被放在地狱最底层受苦的。所以确实本章3到6节这么简短的一个犹大卖主，就是一场撒旦的会议，完成了一笔地狱的交易。然后发展到53节，耶稣明确地对捉拿他的人说，现在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于是他们就下手拿住耶稣。那是撒旦的手，那是来自地狱的力量。而另外我们也看见天使的加力，那个加添力量那两个字啊，就是那一夜的橄榄山头克西马尼园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苦难临近之际，向他最亲爱的父神呼求，父啊，你若愿意，可以换一个方法吗？他正浸泡在澎湃莫顶的苦海浪尖，他发出最深沉的叹息和呐喊，但是父啊，一定要照你的愿意。我所绝对坚定的底线就是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那个天人交战的一刻，他挣扎到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然后43节，路加告诉我们，有一位天使出现，加添他的力量。所以在那个崇高的时刻，耶稣在肉身、心灵和属灵方面都得着了力量，感谢神啊。然后第二小点，耶稣身上还有两重的罪名交织，那个罪名我们说过加一个引号，就是当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被捉拿，他是连夜被押解到大祭司该亚法家里，受了审讯和兵丁的戏弄。但路加福音着重在记载天亮以后到了公会的审讯。公会是犹太人的最高法院，
有71个成员，他们聚会的地点应该是在圣殿的院里，所以这么崇高的一个权威。可是整个审讯他们问的两个问题，第一个在67节，就是关于你是基督吗？那第二个是在70节，你是神的儿子吗？这两个问题不仅关系到当时在场的人，也关系到他们国族的命运，更关系到整个人类历史的焦点，所有救恩应许的荟萃与实现。但是你注意，他们不是在追寻你是不是，而是你说不说。他们早已经打定主意，不信你是基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所以只要你说你是，那你就是健忘神，你就可以定死罪。耶稣完全了解他们的心，他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在67节下半到69节，他先说我说了你们也不信，然后69节他说了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这句话是引用自诗篇110篇第一节，也就是两天以前耶稣在圣殿里问他们的话，请看前面20章第42节。所以他就是在证明自己是基督。而对于第二个问题，70节他言简意赅的回答，你们说的是。你看他知道他们的一切意念，但是他就这样的在公会面前宣告自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想想看，这个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正好就是刚刚才三次否认主而出去痛哭的彼得，半年以前在该撒利亚菲利比所做的任性宣告，请看马太福音16章16节。现在主耶稣当众证实了彼得的宣告，但是却成了他被钉十字架的理由。这真是何等讽刺的一幕。然后第二大点，门徒与跟随者的特征。我们如果诚实地读过本章，就不得不承认我们与耶稣的门徒，尤其是彼得，都有一些共同的经历。例如第一，卖主后而能够回头兼顾弟兄。我们读本章一到六节都会感叹犹大竟然做了那个卖主的决定，但是其实并非只有犹大一个人会卖主哦，正如同也不是只有彼得会否认主。你看31节，耶稣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都是你们，是多数。可见撒旦是也想要得着所有的门徒，包括你我。所以把主交给人的是卖主，三次在人面前否认耶稣也是卖主。那么争论谁为大是不是卖主呢？还有四下逃散抛弃耶稣是不是卖主呢？今天我们都是主的门徒，但是我们岂不是也常常因着一点的银子，第五节哈，一点点的利益就把主给全然忘到脑后了吗？幸好啊，看到耶稣对彼得接着说的是，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哎，这里的祈求和撒旦的要求不同啊。祈求这个字的字根是捆绑的意思，所以是一个奴仆。他说我将自己当作你的奴仆，你的担保人来为你祈求。但是有没有发现，主耶稣并没有祈求说保守那些门徒远离那个筛麦子的筛子，免受试探，而是祈求他们在试探中不至于失了信心，这是32节。而且他对彼得说，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所以人不怕跌倒，只要能回头。彼得和犹大的差别只在于彼得会在发现自己真的三次出卖了主的时候说出去痛哭，这是62节，而犹大却是出去吊死了，那是马太福音27章第5节。一个会痛哭的人就不但自己会回头，并且回头以后会兼顾他的弟兄。可是怎么可能回头的呢？
也只有路加在这里记下了当鸡叫的时候，六十一节说主转过身来看彼得，那会是一种怎么样的了解、忧伤和体谅的目光。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怎么样的离开主、否认主，我们都是被这同一种注视的目光给重新召唤回来的，是不是？我的主啊，我心何等感谢你。然后第二小点，我们也都是忧愁睡着以后，但是能够起来祷告的门徒。以前我们读经总是批评门徒在客西马尼园只会睡觉，不能为主分忧，但是路加是唯一一位提到门徒是因为忧愁而睡着了，这是四十五节。我们想想这些门徒，在进入耶路撒冷这几天，他们亲眼看着官长们对耶稣那种越来越深的仇恨，所以很知道现在耶稣正在受到仇敌的苦待。那对他们而言，这是一个试炼的时刻，他们因为试炼过重而睡着了。路加了解他们，那耶稣在当下更了解他们所受的压力，他的心对他们充满了怜悯，因此他两次对他们说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他不是在责备他们，而是提醒。前面他说他自己已经为你祈求，而现在他说你们自己要祷告。我们现在常常会请别人或者请牧师为我们祷告，那耶稣说他早就为我们祈求，但是我们也要起来祷告，而且要敬拜亲近主，这样天上地下都是祷告，我们才能够不入迷惑。所以在那个黑暗试炼的时刻，主重复对他的门徒所说的那个祷告这句话，释放出了一个整个生命的哲理。所以对于我们的出卖主、否认主，主是用他的回头相看的那个眼光来召唤我们，使我们不但回头，还能够坚固弟兄。而对于我们的因为忧愁而瞌睡沉睡，耶稣

是神的儿子，这就是犹太人定耶稣死罪的罪名。然后第二大点，门徒与跟随者的特征。本章显示所有的基督门徒，包括你我，都是卖主以后还仍能够回头兼顾弟兄，以及忧愁睡着以后还能够起来祷告。所以就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在世上所度过的这最后一天，这是怎样的一天呢？你在那里分赐饼杯，设立圣餐，说这是你的身体，这是你的血，我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纪念，再纪念。而你在被算计，被出卖，被误解，被忽略，最后被捉拿，被戏弄，被审讯，一遍又一遍。黑暗好像完全掌权，门徒们都已四散，院中的彼得三次否认你，在鸡叫以前。主啊，因为你所受的这一切，我破碎的生命得以完全，都因你那救赎的恩典。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0: 这是一段即将被城市噪音淹没的声音样本。2026年桃园华新池生态皮塘公园阵雨后，今天的河水流得很快，鸟声在树林里忽远忽近，池塘边的虫鸣正对着这片土地安静的歌唱。
1: 这里是2026全球 AI 展现场，我们正在见证情感演算模型 5.0 的突破。
2: 模拟情感数据载入中，模型 5.0 运行正常。
0: 数据很完美，但这真的是我们想听到的未来吗？
3: 当未来的世界只剩下冰冷的数据，我们能在科技的城堡里挖出什么样的温柔？也许演算法可以模拟千百种大自然的声波，却永远无法复制这份带着泥土香气的频率。别让这段土地的心跳成为未来资料库里的考古，在声音消失之前，让我们一起听见自然的初衷，珍爱地球，永续传承。桃花源乡广播电台。
4: 爱最初自由，也享受日落。生命做我们的现实创作，做得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天公你莫再错过。FM 104.3 GoGo Radio， 让你一行一百群 ，Go Go Go！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相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仔日踮咧空中见面。最近来看犹太的批，咱要阁对一摆十二节到十六节来读。因毋知影见笑，大吃大啉，家己过食来破坏恁的爱餐，因亲像云。和风吹来吹去，拢无落雨，亲像秋到秋天也无结果子，予人连根烤起来，死甲大壳壳。因嘛亲像波浪喷出水皮，露出家己的见笑，亲像离开轨道的星，落落去上帝为着因。永远保留迄个黑暗的深渊。阿东的第七代孙伊洛预言遮的人讲：恁看，主有带千千万万的圣天使来，要审判所有的人，刑罚一切无敬虔的罪人，因为因用无敬虔的方法做一切。无敬虔的事，国公亵渎上帝的话，这些人不时嗷嗷念埋怨，趁家己私欲做代志，讲大话，为着利益破坦别人。咱到这会当看到伊用两款的话语来讲到这的歹人，这的人。就是咧讲到对第三十开始，遐个假教师，遮个假教师就是无认耶稣是弥赛亚，是救主，是基督，因无要承认这项，所以因为安尼，因就袂去注意到规个上帝的听通。核心中心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顶死骨哇，以付出代价救赎奇妙这块的恩典，所以呢，焦点在这，才会当让咱的生命得到改变，受到这块的疼的吸引。但是因无认耶稣是基督。甚至讲死的是你界定迄个拿撒勒人耶稣，伊的任务使命就到遐结束。伊甲上帝无关系，毋是上帝，毋是多正肉体诶基督。啊，这就是在基督教书上重要因神学诶观念。对的安尼，所以。咱则看到犹太用几落项，咱会看到比较上较亲像，咱讲灵界的代志，讲到天使的代志，讲到即今仔日所读阿东第七代孙伊洛即个书，这是咱啊踮咧其他批信较少看，但是另外一方面。伊真清楚讲到遮个假教师踮伫教会中间所产生的混乱，亲像今仔日所讲的爱餐的代志，因敢若过食安尼来定。遮个假教师无论是外地来，遮个亲像啊，各所在去报道去啊教导遮个教师。还是因在地，因敢那踮伫即款爱餐的中间，大吃大啉。那要用另外一个咱现代二十世纪以后所咧讲的，叫做食教的。因食教，对伫即个宗教来讲，并毋是伊要认捌上帝，得到上帝的听，会吸引。回应上帝的竞选，因所做的敢若亲像一般的教师，
但是伫个自私这项事，看家己的利益，踮伫个贪食爱啉这项，都会当分别出来。为什么今仔日咱嘛要阁提醒这项？咱游玩同款，真疼惜传教者牧师，咱要尊敬伊。伫个二十世纪后半期到即马，过去即五十年、七十年，踮伫世界教会，咱有一个大个挑战，就是要强调讲安怎尊重传教者、尊敬传教者、疼惜牧师传道，这是有影需要咱爱做阵祈祷，做阵亲像圣经讲的。供给生活所需要，也唔过，这个生活所需要是甲一般的信徒同款，唔是亲像咱即马所看有一挂现象。这个美国真侪牧师有使飞灵机，私人的飞灵机，咱知影甚至有一个牧师因的机构有家己的飞灵机场。这些牧师会财富钱财，踮伫美国的排行榜，有人阁相当有钱。毋是讲有钱是毋对，但是我个人感觉，传教者做牧师要跟随耶稣基督，咱无法度亲像耶稣，连主连跨头的所在都无。狐狸有冬，白鸟有秋，连主连跨头的所在都无。要强调的，伫上帝国福音的传扬，才会专职的传教者，教会疼惜，互伊有通穿，有通住，有通食，有通用，甚至咱也看到。上帝对传教者的祝福，到底伊的子孙，也毋过，我个人感觉，那含一般迄、那个在地平均即款的经济水准，迄、那个平均数，迄就不得了。咱台湾当年嘛，看到不止啊多啊，对伫传教者迄款的尊敬。供给有影，敢那亲像安尼啊，咱咧讲到迄款安尼，不加啊罪吼，而且咱阿个咧克制，个咧节制，免得煞变对亲像犹太的提醒，人拢真未满足，人拢自私，所以对传教者好。但是唔通下促成啊！咱特别是伫美国，互咱看到哦，不止啊，做即款的所谓的大牧师所显现，互人看感觉较无彩。当然，咱知影美国嘛，有完有真侪真基层的牧师传教者，有完有踮伫个偏远的乡镇城市，认真伫个。教会的服侍宣教的使命顶头，这美国真多，所以美国才会当派出遐多宣教师。是跟他讲，咱看犹太伫这个所在咧讲这假教师，这个真大的问题就是爱食，而且破坏教会礼拜后的迄个爱餐真正的意义，破坏这款。所以一再用几项来讲到因，亲像空中的云和风吹来吹去，结果无落雨。亲像这个例来讲到这个假教师，到尾啊会亲像无结果子的树，互人烤起来，啊就点遐高达啊，甚至死去。亲像破浪，干那会当讲大声话喷水，但是遐无甚物意义。休息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在空中相合来看犹太的批。咱今仔日看十二节到十六节这段，咱这两天相合学习提醒，唔通真做一个自私的假教师。假教师可能伊宣讲的有问题。假教师可能伊贪食，但是这中间咱看犹大的提醒是遐个自私，干那顾家己。虽然拄啊有分享过，因唔知影见效，尤其是伫爱餐的中间大食大啉，家己顾食啊煞破坏规个爱餐真正的意义，所以。咱看到犹大用几项来譬如这款啊假教师自私的人，因无法度正做真理的见证，佮无结出果子，甚至亲像树予人敲起来，连根敲起来啊，死甲大哭哭。所以用这几个譬如来甲咱提醒，今仔日咱犹原同款着爱注意，咱是毋是是上帝心意内面的教诲。所以咱会当看到，拄仔咱所读十二节到十六节的中间，因敢若顾家己难念。无要去过上帝羊群，因无亲像啊，先知以西结的讲，真做上帝的好牧者，上帝所差派，撒旦都是假牧者，所以这款假牧者，伊有完的运用伊的官兵，啊，为着家己得到。第一，所以咱看犹大点些提醒，干那顾家己无关心别人的需要，是爱承担审判，爱是面对这个处罚。犹大所责备的，就是这个破坏信徒的交杯，这个人自私。欠缺照顾别人的责任感，虽然拄仔所讲的这几项比拼，亲像和风车的云未落下落雨，也是踮伫个秋天要收成的时阵无结果子的树，而且藏到阵拢来表示要求有官兵有权力。啊，毋过一点仔路用都无，所以咱会当看到即款呢，实在是一个提醒，也就是讲，应允答应若无实现，迄实在是无利益。踮咧新约圣经中间提醒咱，无其他个，无结果子，也是无利益个。无比这项更加严重，担当真做亲像一个教师，啊，毋过煞变做是叫做假教的。咱踮伫个空中分享这个，实在是有影。连伫个现代教会这二三十年来，台湾教会啊有爱餐这款的聚会，啊，毋过因为伫个六年前疫情开始，这个受真大的影响。这两年有不加做教会，阁恢复爱餐的聚会，主日礼拜中昼，当有机会大家三甲饮食。但是这会做一寡调整改变，咱会碰到有一寡朋友来教会，伊就是要食迄顿。
其实咱伫过去这几十年，有爱餐的教会，咱拢知影。但是咱依然保持一个服侍的心，保持一个对主上帝遐来的听，咱甲人分享。就算讲伊是为了食饭来，咱感谢主，伊知影要来教会，这真重要。因为咱相信礼拜堂这个空间、教会教室这款空间的讲话，伊只要肯来，不管伊有聚会无，还是伊听有逻辑无，拢还是一个功课。要紧的是，伊已经来个教会，来个礼拜堂，所以对的安尼，咱就会知要安怎来服务因。所以会当有爱餐，这实在是真重要。虽然有当时啊，咱会开玩笑讲啊，这是假教的，来十年啊，啊，个拢是干那要来食饭，吼、哦，咱的讲当然是真实的，实在是阿麦安尼讲讲较好，也唔过。其实更加严重的是已经进入教会领受洗礼真多基督徒还参与在服侍中间，但是利用这款在教会兄弟姊妹互相信任互相连接的关系，所以来做一些利益自己的事情。虽然表面上还是在起头也是为了别人好，要帮忙兄弟姊妹赚钱，协助伊投资，还是讲好伊安尼报伊好康的。不管伊的动机是安怎，起头看起来拢敢那亲像安尼，也毋过到家有挑战、有危机的时阵，咱看到这些人家己先保全家己，啊，其他兄弟姊妹。会投资其他兄弟姊妹提出来的钱，啥落无去？这同明显伫个1988年迄阵，咱咧讲到迄个金融危机的时阵，哇，听到一挂教会有一款代志。到个2000年以后，咱看一挂教会，尤其是世界，踮伫个遮个投资还是？顶顶这款的多样性，国家和人啊，踮喺教会中间会少，所以我印象真深。60年前细汉伫教会时阵，我就听阮爸爸真清楚甲会友讲，讲袂用个踮喺教会招会啊，袂用个踮喺教会招，吼、哦，真严格来禁止这项，有需要要安怎斗三工。这是一回事，但是召会啊，不用在点教会找会友召会啊。这已经是1960、1970台湾的迄时经济都起步，啊，不过这当然有合作的机会，也唔过当中间有一个人，还是碰到困难，还是私心、自私的心造出来的时阵，哇，真凄惨，所以。咱看到犹大踮在遮，咱今仔读个经文，清清楚地讲，遮主师特别阁做是教会领袖，主师的假教师，因都爱面对真大的刑罚。咱当心来祈祷，人民的主听堂的上帝，感谢你，予我呢当得到你极大的恩典，踮伫教会这个听的大家庭。但是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学习耶稣基督为人洗脚互相成全这款听的行动，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这样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平镇灵粮堂王恩惠牧师，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3: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诗篇55篇的10到20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背叛与和解。背叛与和解。

在作家洪尼·摩里森的一部小说里，讲述了两个儿时好友奈尔与苏拉的故事。随着苏拉逐渐以自我为中心，两个女孩的友谊渐渐疏离，最后苏拉甚至还勾引奈尔的丈夫。奈尔直问好友，你为什么没有想到我？难道我不重要吗？可悲的是，苏拉根本毫不在乎，甚至懒得回答。经历过朋友背叛的人都明白，那种伤害是无可比拟的。当大卫王被政治阴谋笼罩，面对欺压和诡诈时，也感受到这种罪孽和奸恶。最令他心碎的是，背叛者竟是昔日的知己。大卫说，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若是仇敌还可忍耐，不料是你，你原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知己的朋友。我们该如何面对背叛呢？大卫把他心中的苦向上帝倾诉，并祈求上帝惩罚那些作恶的朋友。在面对犹大的出卖时，主耶稣却选择不以恶报恶。他对犹大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遭到朋友的背叛，友情还能恢复吗？唯有当受伤的一方愿意和解，而犯罪者也能用时间证明自己真心悔改，关系才可能重建。因为苏拉毫无悔意，奈尔只能选择离开。愿上帝帮助我们珍惜每段友情，并且能及时修补我们所造成的任何伤害。为什么奈尔不应该继续和苏拉做朋友呢？主耶稣对犹大的回应如何帮助我们愿意与人和解呢？我们要来到天父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忠诚可靠的朋友。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诗篇55篇的10到20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背叛与和解。圣经说，他们在城墙上昼夜绕行，在城内也有罪孽和奸恶，邪恶在其中，欺压和诡诈不离皆是。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若是仇敌还可忍耐，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若是恨我的人就必躲避他。不料是你，你原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知己的朋友。我们素常彼此谈论，以为甘甜。我们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愿死亡忽然临到他们，愿他们活活地下入阴间，因为他们的住处，他们的心中都是邪恶。至于我，我要求告神，耶和华必拯救我。我要晚上、早晨、晌午哀声悲叹，他也必听我的声音。他救赎我命，脱离攻击我的人，使我得享平安，因为与我相争的人甚多。那没有更变、不敬畏神的人，从太古长存的神必听见而苦待他。他背了约，伸手攻击与他和好的人。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诗篇五十五篇是大卫所写的诗，也是许多读圣经的人喜爱的这篇诗。在这篇诗里，大卫在仇敌的欺压之下，他来到了神的面前，向神呼求。在第一段的经文，就是一到七节，我们看见大卫陷在自己的苦境里，他在思想自己的苦境。但是问题是，自己越想自己的苦境，这个人就开始惧怕了。第二段是八到十五节，大卫他在思想仇敌的凶恶，可惜这种思想是苦待了他自己，所以他满心难过。第三大段就是十六到二十三节，大卫在这里他有改变。在这段经文里，我们看到他转向了神，就当他在思念神转向神的时候，他就立刻得到了安慰。从神来的安慰是神对他儿女的行动，也是因着神的慈悲在我们的心中所产生的一种感觉。因神安慰的临到我们，得到鼓舞，特别是在我们为基督受苦的时候，从神来的安慰更是给予我们的一种装备，装备我们成为别人在患难中的安慰。我们虽然有各样的患难，神能赐给我们各样的安慰，因此没有一样的患难是神的安慰不能够应付的。就像诗人大卫在诗篇五十五篇里，我们看到他的内心呢，因为信靠神的缘故，他就有了勇敢。其实外面的环境没有改变，外面的仇敌仍然是一样的，可是他不一样了，因为他找到了能力的源头，安慰的力量，所以他不再受到外面环境的影响，影响他的心绪。所以当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我们也要像大卫一样的来到神的面前，恳求神赐给我们力量去面对每一天的困难，也深信在主的里面必得安稳。我们都知道人生不如意之事常是十之八九，但是真的走到了穷途末路了吗？在这篇诗里的大卫在极度的绝望之下，他唱出了哀歌，可是我们的神却听了他的祷告。我们也是一样，虽然在人看来我们是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好像是真的走到了穷途末路，自己心里也是十分的疼痛、恐惧，甚至死亡的阴影都围绕着受苦的人。在大卫的诗篇里，我们看到攻击他的原因、逼迫他的原因，虽然他的敌人有很多，而且还有一件令他最失望的事，也是极其痛苦的事，就是他发现他的敌人竟然是他的知己良友。在十二节到十五节里，他说道，他们以往总是一起结伴同行，有过甜蜜的交往。在十二节到十四节说，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若是仇敌还可忍耐，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若是恨我的人就必躲避他。不料是你，你原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知己的朋友，我们素常彼此谈论，以为甘甜。我们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我们看这种冒牌的信徒，古时候与他的好友在神的殿中还可以同行，今天在教会里有没有冒牌的基督徒，像犹大卖主还以亲嘴为记号的？像这种口蜜腹剑不但欺骗了大卫，相信我们多多少少也有尝到过这种心灵好像被撕裂的疼痛。敌人的箭射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朋友的箭却射在我们的心里。在这种时刻，我们需要思想如何来建立自己，使自己不被这种
痛苦击倒。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学习几件事。第一，我们要接受人的有限，然而这种被朋友伤害的事也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就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的神也从来没有应许我们说，既然他是我的朋友，他就不会伤害我。圣经没有这样的应许，反而我们看到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犹大甚至出卖主，就是保罗在他快要殉道的时候，他也说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这些都是最属灵的人，他们也都经历过被离弃。当然我们不能够因为有这些事情就觉得这个世界不可爱，甚至是没有爱。这些事不过是提醒我们不要把任何人放在只有上帝才能够站在的位置上。人可以成为祝福，却不能够成为我们生命最后的依靠。千万不要让别人的错误变成了我们自己的性格，因为有人呢，一次被人出卖了，从此他就不相信任何人；因为有人一次受伤了，从此就充满了猜疑；因为一次被人欺骗了，这一生就变得苦毒。这个才是叫我们受到伤害最大的地方。所以箴言在第四章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伤口需要时间，但是我们的心不要变硬。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把痛苦交给神，而不是交给仇恨，就像大卫这样。因为人的本能是我要证明我是对的，我要让他知道他错了，我要讨回公道。但是我们的主耶稣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他被犹大出卖，他被彼得否认，当他受苦的时候门徒们都逃跑了，可是我们的主却没有停止爱。不是因为那些人值得，而是因为我们主的生命不会受到别人罪恶的控制。我们也在圣经里面常常听到，我们要改变，要成熟。成熟不是别人改变，成熟的意思是别人没有改变，但是我仍然选择要活出基督。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我们要把眼光放在自己的生命成长这一方面，而不是一直去研究别人的错。所以当我们经历受苦的时候，要注意受苦可以使人变得更苦，但也可以使人变得成熟。千万不要一直去数算别人的过失，我们要开始来数算神要塑造我们的地方。像旧约里的约瑟被哥哥们出卖了，若是他一直在想，哎，哥哥害了我，哥哥害了我，那么他这一生呢，他的生活就好像在牢狱里面一样。可是约瑟没有这样，到了最后我们看见约瑟对他的哥哥们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所以您看，约瑟的眼光已经从人的手看见了神的手。如果我们的生命是建立在神的身上，就像登山宝训所说的，房子是建在了磐石上，当我们经历风吹雨打，我们这个人就像房子一样的仍然能站立。我们要学习大卫对神的信心从来没有动摇，他坚信耶和华必定拯救，所以他祷告呢要更加的殷勤。我们来看16节到18节说，至于我要求告神，耶和华必拯救我，我要晚上早晨响午哀声悲叹，他必听我的声音，他救赎我命，脱离攻击我的人，使我得享平安，因为与我相争的人甚多。这是一段宝贵的经文，告诉我们无论我们在任何的苦难中，有一个最微妙解救的方法，就是随时向神呼求。在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个稳妥的盼望，因为知道神必定会垂听我们，所以大卫他每日三次的向神祷告，就像但以理一样，他也是每日三次。我们的肉体尚且每天呢都需要三次用食进餐，何况我们的灵魂岂不是更要每日三次的与主亲近，向他支取灵力吗？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唯有时刻都满有神的力量，我们在走天路的时候才可以勇往直前。我们再看第22节，诗人大卫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这一节经文是诗篇55篇的中心经节，他不但自己深深的相信，他也向众人劝告说，把重担卸给神吧，神必抚养我们，他永不叫那倚靠他的人动摇。千千万万的信徒也因着这一节的经文得了极大的安慰。我们的主对于倚靠他的人是不会失信的，但是如果你发觉我的重担还在这里，环境还在这里，那就在彼得前书5章7节给了我们答案。彼得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这个意思是说，神若是不把我们的重担挪去，那么他自然就会给我们力量来承担，因为他顾念我们。神的信实是大卫在苦难的时候对神坚定的信心，所以最后他在神的面前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最后那一位背叛大卫友谊的好朋友亚西多佛自杀了，还有押沙龙他也死了，卖主的犹大也吊颈死了。可见敌对基督的人也都要失败，但是那些倚靠耶和华的人像我们必然会永远常在，主必赐福我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我们已经把重担卸给了我们的主，主必抚养我们，圣灵也必定会在一切的事物上提醒我们，陪伴我们，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嘉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

0: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在今天三大报的头版头条的部分。今天是7月28日星期二，在联合报的头条新闻是陈时中灭火，政府没有怠惰，没有盖牌。中国时报，致癌油都是来自于特定的船批巴西黄豆。自由时报，中联致癌油第三方调查出炉，非关设备、原料管控等三大缺失酿成灾祸。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联合报头条新闻，致癌油引发民怨，而在725的凯道大游行之后，卫福部在昨天是公布了第三方独立调查的中联油脂的相关报告。对于台北市市长蒋万安是在提出倒阁，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则在昨天表示，政治归政治，专业归专业，无论是中央食药署、地方相关单位，都是忙得人仰马翻。如果说行政上有怠惰，他并不认同。卫福部是在昨天公布了专家的调查报告，其中指出有七批的问题油品都是来自于特定船批的巴西黄豆的原料，并且业者是自行放宽了黄豆的热损率运收标准，而却没有调整相关制程，也导致了苯偏比的超标。食药署署长江志刚则表示，中联油脂在目前的食品安全管理系统是存在有重大缺口，形成了食品安全的管理漏洞。卫福部长施崇良则表示，中联油脂如果想要复工的话，必须要向台中市政府来提交复工计划。中联则在昨天指出，会尊重有关的调查结果。陈时中也指出，食品安全是属于科学化的专业，相关研究是持续精进，也希望将风险可以控制在合理并且是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一切都需要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透过严谨的科学分析来订定最低的限量标准，如此一来才能够对人体可能造成的伤害是降到最低。中国时报今天同样关注到有关中联致癌油风波，延烧将近一个月的中联致癌油的食安风暴，卫福部食药署是在昨天公布了第三方独立调查结果，经过了交叉比对，七批问题的油品都是来自于特定船批的巴西黄豆原料，因此也认定巴西黄豆的验收放宽、制程的管控以及检验的监测缺失等三大的主要原因交互影响之下，导致最后苯偏比的超标。但食药署在昨天的记者会上是全程没有提到有关政务官的行政疏失与责任。而在上周六，是群众齐聚在凯道，诉求政府要建立更为严格的食品安全管理机制，同时要求有关的政务官员是必须要为食安把关不力负起政治责任。卫福部则是委托了食品工业发展研究所在21日前往了中联进行实地调查，在昨天也公布了调查的结果，是由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来进行相关的说明以及领军的部分。卫福部长施崇良、食药署署长江志刚以及专家学者是一字排开。而在调查报告当中是点出了黄豆原料的问题，食药署南区管理中心的主任魏任言表示，中联的黄豆热损率验收标准原本是在 0.5% 以下，但是在去年6月4日放宽标准到 5% 以下。而中联在今年上半年进口黄豆原料总共有6艘船只，包含来自于美国有2船，巴西有4船，而美国黄豆的热损率平均是 0% 到 0.06%，巴西黄豆则是 0.12% 到 0.53%。 而先前七批检出了苯偏比超标的油品都是使用巴西黄豆，因此也可以看出与黄豆热损率的相关关联。自由时报头条新闻， 中联油脂案引爆食安危机，而卫福部在昨天是公布了第三方专家群所进行的调查报告，其中指出中联油在去年和巴西的合约是放宽了黄豆热损率的运收标准，放行风险因此比较高的黄豆也进入到场内，但却没有同步调整相关制程，并且也没有积极矫正经常性的异常，导致生产的油品是出现本田比超标的情况。食品工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杨炳辉指出，中联油在去年六月和巴西签订的采购合约是将黄豆热损率放宽到 5%， 但没有同步调整相关制程，仍然是以 0.5% 来规划，让运收标准和制程规划的热损率存在不相符的情况。食药署南区管理中心主任魏任言则表示，中联油的水合脱胶制程是多次出现了品管异常的情况，直到今年六月还是在持续发生。另外白土脱色程序也出现白土添加的比例不足的情况，都导致了制程是无法有效的降低苯偏比的浓度。而从事大宗物资进口的业者则表示，国内榨油用的黄豆因为产季的缘故，会分别的是从南北半球的黄豆主要产地，像是巴西还有美国采购，而黄豆的热损率则是由出口的国家来订定。台湾、日本、韩国、中国如果是向巴西购买黄豆，热损率都是 5%， 并非是由油厂来自行放宽。再来关心今天的气象，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在今天环境当中的水汽仍然是偏多，其中在迎风面的台东也会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而花莲以及中南部地区偶尔会有零星的下雨几率，其他地方在今天的上半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为主，而在中午过后，西半部地区还有宜兰以及花莲的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各地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几率。在气温方面，花东的高温大约是在32度，西半部以及宜兰则是普遍在33到35度，尤其在桃园以北还有中南部的内陆地区也会有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发生几率。再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报道，传统的纸烟几乎是已经全部在校园绝迹，但是取而代之的是各式各样俗称电子烟的电子加热雾化器，而这一些机具是被设计成像是修正带、口红胶，也成为青少年族群当中的时髦产品。而政府虽然在2023年已经明令禁止制造、输入以及贩卖电子烟，但是买卖转入地下化，网络上还随处可见到交易的暗语、私讯联系、超商付款取货等情况，都让学生依然可以轻松地取得电子烟具甚至是烟弹。而电子烟的盛行也让毒品是趁虚而入，首次是将违禁的烟品与毒品进行了相关的结合，而无色无味的中枢神经镇定剂依托米酯也被大量制成电子烟弹，在年轻族群当中非常流行，后来也顺势入侵校园，已经有泛滥的趋势，可以说是新的国安问题。而当越来越多人使用这种俗称为丧尸烟弹的毒品，驾车失控的情况发生，各界似乎也才警觉相关的严重性。中国时报焦点新闻，根据华尔街日报在26日的报道，辉达 NVIDIA 正和 ChatGPT 的开发商 OpenAI 进行接洽，计划要提供大约是2500亿美元的融资担保，来帮助 OpenAI 以及租赁的日本软银集团位在于美国俄亥俄州的巨型资料中心，而这个项目的电力是由美国政府所控制，日本方面也根据去年所达成的美日贸易协议出资了330亿美元。而辉达为 OpenAI 所提供的2500亿美元的担保， 将会涵盖资料中心的租赁费用以及建设所需要的债务融资，但其中并不包含将安装在其中的辉达晶片。不过也有知情人士表示，目前已经向 OpenAI 投资300亿美元的辉达也在讨论一项是为 OpenAI 来采购晶片提供融资的交易，总金额因此可能会达到3500亿美元。再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昨天是在中国对台复合式施压的新趋势有关的座谈会中直言，中共在近期是持续扩增对台湾复合式的施压，不只是变本加厉，手段甚至是更具有侵略性，但两岸交流不能够牺牲主权，也不能够拿自由民主作为交换，而陆委会不是陆交会，陆委会不只是在做交流，如果是伤害到主权的交流，我们是宁可不要。而在外交的封锁与打压上，沈友忠则是批评中共是持续以经济来诱迫等手段施压第三国来恪守所谓的一中原则，其中包含近期施压巴布亚纽几内亚政府要关闭我国在当地的驻馆，同时要求驻南非的代表处要迁离首都，并且持续对立陶宛等国家施压，要求我国代表处必须要更换名称等相关打压的手段。联合报新闻，台北市市长蒋万安在昨天接受了媒体人黄光芹的网络节目专访时表示，在近期有不少立委都私下向他提到了要倒阁的构想，如果能够透过倒阁让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为独游的事件下台负起政治责任，他认为这当然是一个最好的方式，而如果国民党有共识，民众党也支持，在野是有一致的立场，他是乐观其成。但是蒋万安也提到，如果倒阁最终能够成案，总统就要宣布解散国会，而对于今年的地方选举将会有巨大影响，考量到选举的部分，这些影响都必须要好好讨论，认真思考。自由时报财经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停止对于伊朗发动攻击，而市场的避险情绪也因此降温，国际油价是应声回跌，美元指数也从一个月的高点拉回，但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在昨天上午还是在持续消化在上周的外资卖超之后的汇出压力，在午后是在外资回头汇入以及出口商月底要抛汇的带动之下，最后汇价又急转直上，中场是收在 32.305 元升值了 5.3 分，成交量则是 20.72 亿美元。台股方面昨天盘中是一度重挫超过了500点，在尾盘跌势是有所收敛，中场是收在43,634.19点，下跌了是小跌20.65点，三大法人是合计卖超0.96亿元，其中外资是转为买超80.4亿元，也为在中午过后的新台币反弹提供了支撑。中国时报财经新闻，中央银行选择性信用的管制等打房措施上路之后，房市是持续笼罩着低气压。根据内政部统计，在今年上半年买卖移转将近有12.5万栋，年减是达到 4.8%。这个数字不仅是低于在民国112年平均地权条例修正案上路时候的 13.8 万栋，更是跌破了106年上一波房市低潮的 12.9 万栋，因此是写下近十年以来同期的最低纪录。而目前业者则是预期，今年全年恐怕将会面临到26万栋的保卫战。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佳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苦茶油的方面再传出了食安问题。食药署长江志刚表示，联进公司在日前自主通报所生产的联进苦茶油是检出了苯偏比的不合格，最高浓度达到每公斤 2.9 微克，是高于我国食用油脂的每公斤2微克的限量标准，而其中有四批检验的结果还是不合格，目前已经要求业者要完成下架、回收以及销毁的作为，同时要暂停贩售有关产品。而后续食药署也会持续调查有关的污染原因，包含苦茶籽的原料品质、烘焙以及干燥条件，还有榨油的制程，还包含了不同批次的产品是否是使用相同原料或者是设备。后续如果查明业者是没有依照规定落实食品安全管理，也将会由地方卫生局来依法处办。自由时报生活新闻，教育部为了改革校事会议，提出了有关办法送交立法院进行审查。不过立法院的教育委员会国民党立委在昨天是突然进行突袭表决，最终是退回了校事会议的改革相关办法。对此，教育部部长郑英耀则表示，新的制度如果没有能够在2个月之内来完成修正，将会失效，回到旧有的制度，不只是匿名检举、滥诉，还有案件缺乏分流等问题可能会再次重现，改革成果也将会付诸于流水，这对于第一线的教师、学生以及校园的管理方面可能都会造成冲击，因此也让人深感遗憾。再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2026台北羽球公开赛在28日将在台北小巨蛋展开，而去年在这一站的赛事赢得了搭档的第一次冠军的宝岛男双组合王麒麟以及邱湘杰，期望能够回到主场，幸运的加上家人可以到场加油，是再创佳绩，一场一场的专注拼，要摆脱在近期的六战赛事都是难以获得，都是变成了一轮游的相关命运。横跨台湾、日本、美国以及澳洲，用超凡的身体素质以及华丽的球风征服了无数球迷的台湾棒球名将杨代刚，在昨天正式宣布将在今年季后隐退，结束他长达21年的职业生涯。日本媒体也特别回顾了他过去从高中前往日本读书，到成为日本职棒家喻户晓的千安百轰百道的全能巨星，以及近年来前往美国独立联盟还有澳洲挑战的传奇生涯。自由时报体育新闻，日本职棒福冈软银鹰在昨天宣布，20岁的台湾火球男张俊伟是正式登陆为支配下球员，有望成为软银一军的先发投手战力。张俊伟在2024年是以玉成选手的合约加盟软银，今年初更是和徐若曦一同入选经典赛台湾队，更在预赛对战日本的比赛中登板，展现了初生之犊不畏虎的气势，中继 2.2 局是被敲出一支安打没有失分。而张俊伟本季在二军的表现也相当亮眼，初赛十场就缴出了四胜一败纪录，防御率是 2.81 的成绩。现在时间是早上7:50，再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根据大陆农业农村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的蓝海201科学调查船，在7月17日到23日是在台湾以东的海域进行了7天的渔业资源调查。而根据大陆的环球时报在昨天表示，这一片水域的鱼类浮游生物种类和数量都是众多，而同时也表示台湾东部海域是属于中国渔民的传统渔场。
报道中也提到，在七天的航程当中，不只是有某国的军机是在上空盘旋，日本海上保安厅更是出动了春光号巡视船进行跟监。而大陆媒体表示，大陆海警是保持了高度的警惕，把春光号是拦截在大陆科考船14海里之外，也迫使日本方面的巡视船只是难以靠近。中国时报新闻，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在昨天对于中共近来频频是派出了海警、公务甚或是科研船只来侵扰台湾周边，扩张有关管辖权的范围，也呼吁国际社会要正视，谈到应该如何因应，他则是强调原则上是以24里作为基准，在24里以外是避免升高冲突，但是在以内就绝对不会退让。沈友忠在先前也表示，中共的海警船、科研船或者是海事船只在台湾东部海域的执法，在本质上来说就是不合法，也是不正当的，其中也包含日本、菲律宾、美国在台协会以及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都已经驳斥中共所宣称在台湾东部海域执法的正当性。

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是连续13个夜晚下令要空袭伊朗，不过从7月24日到26日则是连续三天却都是因为不明原因而最后暂停。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其实包含了担心爱国者拦截飞弹等属于美军弹药库存的因素是他喊停的主要原因。但对此，川普在致《华尔街日报》的声明中则是坚持表示，我们的弹药是远多于全球的任何国家，甚至是超过我们目前所需要的。而美国白宫方面也警告，如果新闻机构报道了川普政府有关于美国制的爱国者以及终端高空防卫系统，也就是萨德拦截飞弹的消耗量有关的最新资料的数据，美国的国家安全方面将会面临到极高的风险。中国时报国际新闻，近期有多组的日本媒体的民调都显示，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率目前是创下他上任以来的新低点。首相高市早苗在27日是在国会对此表示他不知道原因为何，同时强调自己是难以分析民调会跌落的理由，但是也会将民众的意见作为施政的参考。外界则是普遍的认为执政党是强势的推动了皇室典范的修法，还有物价高涨以及国会运作的方式引发了民众的不满，也是他支持率会下滑的主要原因。而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最新民调则是显示，目前有多达80%的受访者都支持女性的天皇，但是不管是支持或不支持高市早苗内阁的，其实对于支持女性天皇都是多数的情况。然而在高市政府所通过的全新版本的皇室典范当中，还是维持着是由男性来作为继承人的相关传统，因此也在日本的舆论之间引起了极高的讨论，同时并没有纳入到有关女性天皇的制度，目前与主流民意是存在有明显的落差。

0: 自由时报国际新闻。美国目前是暂停了对伊朗的空袭行动，而美国总统川普在27日表示，是他决定暂停要打击伊朗，借此是要给伊朗再有一次的谈判机会。但是他也强调，如果外交的管道最后失败，他可能就会下令要恢复军事行动，而且规模会更胜以往。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目前美国与伊朗的谈判的重点是要达成一项新的协议，这一项协议是涉及到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以及要重启关于核协议的有关谈判，而会谈主要将会由阿曼来居中协调，但是包含卡达、巴基斯坦、埃及，还有川普的特使魏科夫以及川普女婿库许纳都会参与其中。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台北市某间连锁幼儿园在先前是发生了疑似虐童案，而议员在昨天也在议会对此质询，针对跨局处的通报机制并没有启用，还有教育局的八次稽查都没有针对虐童案等进行询问。而对此，教育局局长汤志明回复表示，在6月26日接获通报之后，校安通报有了之后，也会同时来做社安通报，而有没有虐童的部分，则是要先看监视器的影片，针对行为人的行为成立调查小组，在7月2日接受调查之后，是将所有的资料进行整理，之后才会约家长反谈，而整个影片看完之后，也才能够进行行政调查。自由时报北区新闻。2026桃园珍珠海岸国际音乐节将在8月1日到2日在竹围渔港登场。音乐节的会场旁边也提供大约是2000席的机车停车位。考量到竹围渔港的腹地有限，为了维持交通顺畅还有活动秩序，在活动期间每天的下午1点到晚上11点将会对竹围渔港的周边道路实施单行交通管制。因此市府也提醒，要前往竹围渔港采买或者是用餐的民众，请从海港路方向进入到渔港北侧来停放车辆，而参与活动的民众则是由渔港路进入到渔港南侧来进行停车。中国时报新闻。新北市中和区的盛昌段青年社会住宅在昨天正式动工，斥资38亿多元，将新建605户，结合了托育、市民生活、运动、市民生活的中心，还有停车场，预计是在民国120年的4月底完工。盛昌段的社会住宅是位在于圆通路369巷，临近国道3号的中和交流道，还有双和医院、景和国高中，以及未来捷运万大线的连城景和站。基地面积大约是5128平方公尺，将规划是地上21层、地下4层的相关建设。桃园捷运绿线列车的动态测试又有重大突破。市长张善政在昨天是与德国西门子全球交通运输工程负责人等人来进行相关的搭乘列车的体验与测试，目前有信心拼过专家的初步勘验，年底过关通车的目标将不会改变。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小资本大创业》。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三再见，拜拜。
1: 现在时刻8点整，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